0: 我说我老妹儿，请你开玩笑，面条请不起咋的？我就特别愿意吃那种老式抻面，你知道吧？人家咔咔一心的一种狂躁，
1: 哦，
0: 他现在像疯了似的。对
1: 是
0: 于
1: 吗？
0: 我们7月11号的那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1: 哎呀，
0: 呀，非常的期待。他就说"
1: 是，
0: 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1: 嗯，
0: 那我的青春我做主啊！要怎么办呢？他说啥就说，现在报名报的好，高低他就要染个头发。
1: 妈呀！
0: 他好像疯了，现在掉这坑里
1: 就
0: 了。
1: 叛逆啥回忆？
0: 哎呦，太黑了，这黢黑黢黑的。
1: 不过这个颜色确实是我的，
0: 粉色，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浪，树叶子过河，都凭那股子浪劲儿。但能够想见，他希望大家伙儿一起报名，咱们一起参加7月11号锦绣校服交管到
1: 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电话15142646177。
0: 哪个地方没听明白？
1: 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
0: 没毛病，港子大叔烤鹅。我现在反正俩那个粉色脑瓜子出来行不？
1: 你俩全是粉色呀？
0: 那咋的？我换个色儿啊？
1: 咱说你可以换个色儿，
0: 绿色不行啊？
1: 咱们也集思广益一下，就是说要是天宇染，比如昆梅染了个粉色，你觉得他应该弄个什么色？
0: 他那头发不怕，因为染吧，你基本上染个普通色儿不行，你还得漂。
1: 不是，我现在挺怕，
0: 头发色儿挺，你得漂，
1: 漂它往下掉头发，
0: 漂完了之后你才能上粉色，所以他那个我觉得他
1: 现在年轻人都流行这个
0: 啊
1: 啊。哎，到时候是不是老关跟他对垒呀？
0: 那老关也得染一个。然后理发师说："我从哪儿下手啊？咱也不能那个整脑瓜皮上啊。"
1: 不是，理发师说："哥，我这赚了呀，你就两根，不是。
2: 狂"狂浪是一种态度，狂浪是起起伏伏，狂浪狂浪，狂浪狂浪，
0: 来吧！哎呀，因为这次啊，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放大招了。啊，你就像本周五，就今天还有明天，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海上烟花夜限时开启，营业时间呢延时进行，并且这次会有男神见面会，为啥呢？有那小狼狗，
1: 什么玩意儿？
0: 肌肉小狼狗，
1: 那吓我一跳。
0: 还有青
1: 奶，
0: 你适合哪个？你是小狼狗还是小奶狗？
1: 我，
0: 哈士奇，
1: 我是土狗。
0: 你说五彩斑斓的黑。天宇，这开枪频率足以证明你现在有多兴奋。我控制了，
1: 没控制住。
0: 嗯，
1: 那个里头肖给我们留言了，
0: 说什么了？
1: 说这个你们多弄几个色儿，你高处一瞅，那家伙跟英子这个灯
0: 啊，信号灯的颜色。行不行？那咱们就整一把。你如果真是人老多了，咱高低把那个假头套咱都戴上。
1: 行
0: 不？
1: 还爆炸头那种，
0: 就必须非主流的整到底，然后还得那个 king king kong kong kong kong king， 行不？
1: 可以，
0: 就
1: 哎，
0: 因为啥？我必须得弥补一下昨天的错误。我觉得昨天老对不起，比方说令狐少侠，令狐少侠都急了，那大家都知道令狐少侠跟我感情特别好，到位，昨天就急了，在米兰节目里说，幸亏呀，真的。我在你这节目当中好两句，我要不然的话我都要憋死了，我第一次都想关收音机，你知道昨天为啥？昨天咱们出了道题嘛，
1: 出了一
0: 题，然后说第一次连续夺冠的那个是什么，说实话世界杯咱也不明白呀。然后像你这种明白的你也没指出错误啊。
1: 哎，等会儿，第一次连续夺冠
0: 啊？对呀，
1: 咱们昨天问的是第一次连续夺冠吗？
0: 我不知道啊，记不住了。哎呀，就这么地吧。哎呀，
1: 反正就是我没指出问题来。
0: 对对对，这事儿我跟你讲，锅你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但这道题是老关出的，他临走之前给我出的题。
1: 出事儿了吧？
0: 你看，生活如此多娇，说昨天唯一说巴西那个。
1: 啊，唯一
0: 是不？
1: 那确实是老关埋的伏笔。他要是第一，咱就没问题了。
0: 哎
1: 哎，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你看一眼留言再说
0: 啊。说啥了？
1: 那给我吓一跳，这笑声也太爽朗了。
0: 你怕什么？怕什么？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相信爱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
3: 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9。 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二。

0: 正确答案就是这个。
1: 你看看啊，
0: 我觉得还是昨天，不是昨天，是刚才放的那首歌啊。
1: 嗯，
0: 我觉得比这道答案还要让人觉得沁人心脾。
1: 哎，若不是因为你，
0: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
1: 你喜欢这个版本是不是？
0: 我唱的版本，
1: 哎，
0: 是吧？开始啊，朋友说你先别唱，你公布一下谁获奖了呗。你真的，你等我公布完获奖名单呢，我高低我莫童咱俩合唱。
1: 我喜欢另外一个版本。
0: 我喜欢这个版本。
1: 哎，你听过那个烟嗓版本吗？
0: 就半吨兄弟的那个吗？
1: 对。
0: 若不是因为你，
1: 哎，你这个保护一点啊，
0: 报幕吧，你报幕吧。
1: 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
0: 哎，看看究竟哪位朋友获奖了呢？亲爱的小伙伴，把我们的小耳朵打开，哎，把我们的小心心攥紧，因为接下来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
1: 扇子号，地址锦兴路俯畔家啊，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这是广告让你念的。
1: 哎妈呀，没发过奖，咱节目也没有啊。
0: 是不是？你一下子发奖，是不是觉得都新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贴心，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领奖地址在解放路贵州街交叉路口西南角3309187，还有上海路店上海路徐州街交叉路口东北角8907999。我走开，
1: 我才不走开。尾号9694。
0: 恭喜您，您将获得真养记为您提供的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想去，人家都去水仙间玩水了，我也想去。
1: 生活如此多娇，说了呱唧呱唧，真好听啊。
0: 哎，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我？
1: 谁呀？
0: 我日常生活当中不就这样吗？
1: 啊，对，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谁呀？
2: 对啊，人家一直都是这样，人家都去玩水了。我
0: 说我唱歌，我不管。
1: 啊，就是都好听，
0: 主要就是唱歌。
1: 唱歌好听，
0: 行不行？
1: 就是唱那个。
0: 若不是因为你，
1: 哎，
0: 来走。
2: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飘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想？
1: 我都懂，
0: 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
1: 我懂啊，
0: 啊，
1: 我懂啊，这不是给我放？啊，
0: 想多了，想多了。
1: 哎，
0: 那还有个事儿呢，我得叨咕叨咕，让你听一听，你看看你有没有心里的小涟漪。
1: 嗯，什么？你就说什么事儿就完了，我就看我扛不扛得住。
0: 人家都说还不是咱们这边推荐的。
1: 嗯，
0: 他在这个整个水膜当中太有口碑了。
1: 哦，
0: 太有口碑了。大家知道可夫美是来自于业界龙头陕西巨子生物，它是妥妥的蟹子号，专门做哎各种各样的修复啊。
1: 哦，
0: 然后从专利成分到原材料再到核心技术，都是医生和科
1: 研。这咱说一遍不够，还来一遍是吧？
0: 来呗。
1: 哎，哦，一片一片的啊。
0: 来，
1: 啊，
0: 就是它是很小的一块。
1: 嗯，
0: 它一块你贴脸吧就比较柔和，你有时候面膜贴脸它不服贴，
1: 不是一大片，
0: 这个你完全可以上妆之前你敷点，然后整个脸水水当当的，特别好。
1: 哦，
0: 就它是属于那里头有核心成分叫双重透明质，是一回事儿的。晒后维稳，熬夜急救，敷上一片15分钟，发红发烫的感觉马上能舒缓下来。
1: 你看，
0: 亲爱的朋友们，
1: 哎，你先，我现在比较关心了，因为我不是要买了吗？
0: 是吧？你要买哈？
1: 哎，
2: 人家都买可夫美小水膜，人家也要可夫美小水膜。
1: 朋友们，就这一出拿捏了之后，谁，你说让谁买谁不买？
0: 就你这死出，上边答一句，
1: 你买买不买吧？
0: 我说，就你瞅你整，你给我好好说话，我要买。
1: 哎，多少钱嘛？
0: 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各位修出细腻透亮好肤质。哎，像去那个美容院做了 SPA 一样，又舒服又治愈啊！精华液挂得满满当当。今天可夫美大水膜17一片，小水膜19.3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多片就得360多，
1: 那算了吧，要不这就是咱说360，
0: 360就打击了，
1: 一天1块钱呢，
0: 你就差这1块钱，咱俩感情淡了，淡了，有效期非常的新鲜，正品保真，趁活动赶紧多囤几组，也能够轻松用得完。
1: 哎，
0: 平台当中打出2个字儿，
1: 福利。
0: 对，福利两个字，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把小水

0: 水膜打起来，让我们一起美当当。平台当中打出什么字儿？
1: 福利两个字啊。
0: 可肤美大水膜、小水膜加在一起149，原价283。咱们都知道面膜没有那么大的力哈，但是这次拦腰拦截一半的折扣量，对于大家来说呢，真的是买到就是要仔细听好了。下一个品打出福利两个字儿，你就能看到平台当中现在打福利，看看这个福利究竟是什么款。今天有凉席，
1: 凉席儿
0: 有凉席，
1: 哎
0: 哎，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床上的温度，
1: 烫啊！
0: 这两天反正咱们感受不到，我现在真的容易夜醒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就太夜了
1: 啊。夜，你说完了之后，我都得合一合、啊、夜醒，
0: 你都容易夜醒，
1: 上岁数了
0: 是吧？
1: 啊，
0: 你这
1: 热醒了，
0: 冒汗呢
1: 啊！
0: 床上温度太重要了，眼看天气越来越热，接下来温度不断的要上升了，因为毕竟能的小空调
1: 呜转着，
0: 特别神奇。
1: 哎，
0: 它跟你的体温变化，随着你的体温变化而自动调节，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
1: 爽，
0: 就跟有人在旁边啊，给你轻轻的扇扇子似的。
1: 主公，你看这个温度行不行？
0: 咱俩的画面不一样，那凉席你上去之后感觉瘆得很。
1: 就扎人呢，
0: 是吧？完，它主要是那种凉啊，特别凉。
1: 对，
0: 它这是属于能够根据体温调节的。今天朋友们，日常市场价600-700的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3件套，
1: 三件套人家。
0: 今天，
1: 嗯，
0: 凉席加两个枕套，有这样的吧？
1: 嗯，
0: 339，
1: 339，
0: 买一种凉而不冰的，根据你体温调节的一种叫抗菌冰爽凉席。现在不妨在平台当中打出福利两个字，你看看是啥样的。
1: 嗯，
0: 咱也说实话长长见识，因为以前也不太知道这所谓的冰爽凉席还能够抗菌。哎，这说到底啥样啊，整这么好啊。礼盒送人体面，我刚想说这个。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怎么着？
0: 因为对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送的东西无非也就吃吃喝喝，你要这次送一把冰爽凉席，夏天是不是体贴入微？
1: 你看，
0: 让人感觉很有质感。
1: 就是，
0: 它这东西没办法衡量价格，
1: 关心到你的这个生活细节，
0: 因为人接下来的生活也不会觉得那么疲惫，有精神了，
1: 这就是什么呢？
0: 啊，
1: 真正的朋友会送这种好的凉席，啊，夏天让你睡觉睡得踏实，睡得好。一般点的朋友就带你吃个面条，
0: 没毛病。
1: 哦，
0: 完关那个坤威说了，我请你吃面条，我还吃出孽来了。这不是孽吗？
1: 哎呀，都是故事
0: 啊！尤其雨雨拉拉的时候，空气潮乎乎的，它也不会长霉菌，也不会发潮味儿，而且清洗起来非常方便。你往洗衣机里头一扔就完事儿。你看平时凉席咱们还得连擦再整。现在看一下小飞呀，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到，现在云飞桥的南向北一动不动啊，是有事故吗？你要这么说，事故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1: 好像在上一次咱们说这个路面上通行状态排队的。
0: 亲爱的朋友们，从白楼港开始啊，南京路沿线一直要到市府东路的位置，现在南向北方向，如果朋友还想上云飞桥的话，建议您绕行一下。现在灵川桥的桥面上比较不错，出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啊！大家现在谁在云飞大桥上，给我们播报一下现场的一个路况。现在整个云飞街呢，我们了解一下。富美家的水膜，我之前买过好几次，但没有这次划算。他说放在冰箱里头，早上起来先敷一下，哎呀妈，凉凉的，老提神了，老得劲儿了。
1: 我要的幸福问了，说面膜搜什么？
0: 面膜搜福利两个字，
1: 福利这俩字儿啊，
0: 哎，福利两个字。刘贺说了，快给天宇买吧，
1: 嗯
0: 啊，能搁那赖几，这能赖几？
1: 那加一起才多少钱呀？对不对？
0: 对吧？就是夏天的要一种清凉感。
1: 哎，
0: 人家都买了，人都买了。
1: 不仅关心你的脸，还得关心
0: 我的睡眠，
1: 你的睡眠。
0: 对呀，啊，就是你平时总画大饼，这爱那爱的，有什么用啊？
1: 哦，
0: 对吧？两口子之间，你不得呵护点吗？这是演绎家庭当中的方方面面，
1: 哎，
0: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你钱儿得花在刀刃上啊！前两天咱私房钱那事儿，你忘没忘？你这时候花200多买，你可以报500多，
1: 也没有私房钱，关键是
0: 啊，你这不就多要出了一部分吗？你说家里头重点就到这儿了
1: 啊，
0: 接下来就开始 恶龙咆哮了，我因为啥皮肤不好？
1: 我不说为家操劳，
0: 家里头你不听话，那孩子也是说话费劲。

0: 呢啊，学学不好好学，你在那会儿一天天搁床上一拍拍，你说你家里头你干点啥？
1: 我这时候朋友们，我就拿出
0: 这次就十片大水膜，十片小水膜，你要是这样式的话，你也就能撇两回，
1: 对不？我再下一单，
0: 嗯，
1: 完事了之后马上，你看他态度变不变吗？
0: 嗯，是，你还给钱吧？
1: 说你哪来的钱买的？
0: 是不是？嗯、啊，所以说就相互之间呢，在家庭当中要彼此。
1: 啊，就是他可能是要涉及到这个领这个礼包吧，应该
0: 因为礼包啊，跟大家说一下，数量非常有限。
1: 对了，
0: 这次没有包多少，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它不是必备的，它是我们的一份心意，一份赠送。
1: 嗯、是的
0: 啊，如果说您到晚了，领取晚了，它真就没有了。这不是说什么。嗯，
1: 是不是
0: 一起玩？
1: 买票这个事儿吧，就跟今儿早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天宇说出门是一样的。
0: 嗯，
1: 打好提前量，然后别总就哎呀，我就赶到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来得及，我去买去。
0: 别到最后啊，您说我想去买，或者说我想去领，我想买这礼包，这礼包吧，我就跟大家伙这么说，实的活咱都自己家人啊。
1: 嗯、
0: 我早已经放弃。
1: 你那天你可没放弃啊，那家雨里面唱歌，这家伙这投入啊，朋友们呢
0: 就咔咔的 啊。所以呢咱们那天去玩7月11号，跟大家伙说实话，那个整个的大礼包吧，它也未见起说多么的豪华、
1: 嗯、
0: 但是都是一些我们必备的东西，
1: 一份心意，
0: 一份小心意啊。
1: 对了，
0: 比方说什么那个手机的防水套啊、
1: 嗯、
0: 然后再加毛巾呐、啊，然后等等等等吧，它就是每个包里都可能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它就是我们的一份小心意。
1: 是的，
0: 它不是多贵重的东西，但是期待着您能来光临。
1: 价格不贵，价值很高。
0: 是的是的，就这么事儿
1: 啊。
0: 7月11号晚上咱们一起感受一下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大型主题活动。我们的
1: 交广之夜，
0: 尤其这次交广之夜与众不同的还是青春版本，
1: 而且还双方对垒，
0: 叫锦绣校服
1: 交广之夜，
0: 期待着各位，诚邀各位啊，诚邀各位来站来玩。厂家也寻思，就这个单位也寻思，说我一定要弄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让大家玩得也开心。
1: 有一些小主题啊，小巧思啊，
0: 啊对呀、啊，所以这次咱们也看看，可以找宝看看有哪些不同。
1: 嗯，
0: 好不好，继续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和留言呢。
1: 来看看吧，这个土豆丝儿他就刚才给我们留言了、嗯、就我觉得你不仅不会炒土豆丝儿，
0: 你
1: 不太会交朋友。
0: 你这时候送电褥子也没毛病，反正送好朋友送啥都没毛病。
1: 哎，我就送温暖。
0: 你知道为啥？因为这两天天啊实在是有点，怎么说呢，这整个六月份哈就不是按咱们套路出牌。平时你看眼瞅到七月份的时候那得热成啥样，嘎嘎的。
1: 哎，
0: 但接下来这两天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易县30度，这样的天就能够下水了。
1: 哎，晚上呢，晚上8点啊、到明天早上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9度，
0: 嗯，
1: 黑山易县18度。
0: 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人本身就自己上节目，6点到7点有一档，叫什么名字？
1: 不重要，不是下班那个下班合伙人。
0: 下班合伙人，
1: 啊、伙人
0: 如果特别喜欢牧童的朋友，也别忘了支持咱们锦州交通广播6点到7点档的节目啊。
1: 哎、
0: 接下来呢，过一段时间小天慈也会回归，
1: 嗯，
0: 对不
1: 对？
0: 俩人一起主持也挺好
1: 啊。
0: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没。啊，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洛阳路路口呢也需要交警同志，整个云飞街沿线呢因为有上桥时候事故的原因，所以呢现在云飞大桥非常的堵，以及后续的云飞南街一直尾部到科技路沿线，大家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出行。北京时间8点59分，这两天就唠不完，你发现练。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

Hello， 北京时间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承载着十几年寒窗的付出，哎，所以今天朋友们，米兰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音乐主题就是歌声里的数字。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歌曲啊，无论是它的名字还是在它的这个歌词当中，都会有青春的序号，也可能是时光的刻度，一分一分积累的努力，一步一步奔赴的梦想，都藏在数字当中。你看今天开场曲目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一剪梅嘛，对不对？对，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欢迎大家来分享一首歌声里的数字啊，和数字有关的歌曲。现在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直接呢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了啊，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呢就是可以通过抖音哈来搜索到我，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

其实呢，最近两天我也真的是特别关注高考的这个分数的揭晓。不是因为家里面有考生，然后我身边的这个亲人啊、朋友也没有说谁家孩子高考啊。但是呢，就是每到高考季的时候，真的是会特别的关注。哎，对，我想起我们的那个老听于奈了，他们家孩子今年高考哈、啊，就是每到这个节骨眼，大家都会这个关注这个高考的分数。那这两天呢，可以说，考生们的这个分数啊，已经是尘埃落定了，马上就开始各种报考志愿了哈。所以说呢，这些数字看似可能是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征程。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话题啊，就是歌声里的数字。这一串串数字真的是承载着孩子们十多年的这个歌曲啊。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稍等一下，我看看啊。按照时间排序，首先是诗远方，诗远方，今天我播放那个一剪梅的时候，然后诗远方就在猜，说米兰，我猜啊，今天你的这个音乐主题应该就是那些让你记忆犹新的影视歌曲。但是没有想到是另外一个主题哈，对，然后他。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看过了微信公众平台，再来看一看抖音当中，一定是按照大家的这个先后顺序啊，来播出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当中的歌曲。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来分享一首这首歌曲当中，或者是歌的名字啊，有数字的。所以说呢，这个数字里的歌声到底有哪些呢？其实还挺多的啊。这个是我们抖音当中，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笨笨小生分享的，叫做倒数一二三这首歌曲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啊，甘草片儿，带给我们这一首歌。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然后今天我们分享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数字里的歌声。来，话不多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叫做习惯成这个头像啊，这个真的戳中了我的笑点。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你说带数字的歌哈，我就想起了当年有首歌呢，叫《算盘歌》。哎呦，这歌老上头了，那里面全是数字啊，算盘歌。

好的，这个算盘打得非常好啊，这是来自江涛的一首歌曲，一首老歌。9:2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抖音当中忘记是哪位朋友了，是不是要分享那首《一生何求》？我这个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的啊。看到磊也分享到这首歌曲哈，《一生何求》。对，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数字当中的歌声。来，继续听歌，陈百强带给我们这一声《一生何求》。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
1: 播 100.3 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来到了9:30，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的一些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附属港，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云飞大桥

0: 方便又放心，
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3: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4: 嘿，北京时间9:33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今天呢，咱们锦城的阳光明媚啊，天这么热，其实我们就应该去干嘛了？玩水啊。一年一度的我们交广的水世界的大型主题活动，现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报名当中。我们就在7月11号夜场的专属狂欢，对，要来大家赶快点来啊。首先你看现在呢，基本上中考啊高考啊考完了，7月11号呢，基本上咱们锦城的这个孩子们的考试也结束了。哎，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应该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呢？来，具体说重点啊，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单人呢仅需79元。哎，但是我觉得要出去玩的话，基本上都是成双成对的哈。双人特惠149元，一家三口组团去219元，先到先得。而且呢，这个还会有一些这个专属的装备哈，非常的划算。如果大家想报名呢，三个地儿都可以。首先呢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就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49。再有呢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46。还有呢就是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的北门，151-4264-6177。朋友们，7月11号咱一块儿乘风破浪啊。我要试着为你变坏，学会主动向你告白，请你现在接受我的爱。好的好的，回来了回来了，9:35，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音乐主题呢，就是歌声里的数字。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抖音当中是不是有朋友分享那首爱你一万年来着啊？这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歌曲，我们是交替进行哈，一首抖音，一首微信公众平台啊，也是很好听、很浪漫的一首歌，就是听完之后，整个人这个心都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怎么样朋友们，这首爱你一万年还有好多朋友的歌曲没有分享呢，所以说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游泳的鱼他说，米兰上午好呀，高考那年呢我考了485，我到现在还记得，要和你分享一首邰正宵的1001夜。哎，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哈，邰正宵有关于数字的这个歌曲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找一个字代替这一首1001夜，还有后面有朋友分享的999朵玫瑰啊，稍后会来听上一段这首1001夜。

好的，听过了这首《一千零一夜》，接下来呢要走起的是这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叫做《一路向北》啊。当时呢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啊，来听上一段吧。有关于数字的歌曲，大家会想到哪一首歌呢？

对，刚才有朋友问到说，米兰，今天咱们是音乐主题是什么？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数字里的歌声。然后刚才呢，我忽然发现哈，就有关于邰正宵啊、周杰伦呐、刘德华呀，他们这个关于数字的歌还真挺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海燕的留言，他说：“米兰，周五好啊！”哎呦，朋友们，今儿周五了。忽然之间，就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心情就开朗了。海燕说：“简单的，以前呢盼着长大，现在觉得时间好快呀。”是接水。

哎呦，我发现有一些朋友特可爱哈、啊。我们尽管是在分享音乐啊，但是呢，也要看一下这个路科目三考试不？我看了一下，今天这儿没考试，但是现在看到汉口街重庆路路口有点在考试的状态。部分路段呢还是比较不好走的啊，希望大家堵车给了一个答案。他说米兰，如果说你这歌曲播不完，你就循环到下周呗。然后此时此刻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能够代表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抓紧时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到谁的歌了呢。

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这朋友叫做顺心顺意，他说米兰你好啊，他说我曾经呢是当过兵的人，今天呢咱们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想到了阎维文老师的一首歌啊，带数字的这一首一二三四歌，他说期待能够听到这首歌，没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啊非常激昂的歌曲一二三四。

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在我们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到这一首《999朵玫瑰》啊，同样呢也是来自邰正宵的一首歌。咱就说有关数字的歌，真是没少唱哈。来听上一段。

好的，时间9:55，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我们的数字歌曲，跟大家要分享到的就是想你的365天，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哎，这个朋友可可爱了啊，这是令狐少侠。令狐少侠他说特别想给来自铁岭西峰的女孩子点播这样的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全心全意。好，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子。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2: 爱车听听看。

0: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活力满满啊，因为今天坤总还是穿着这个校服来上的节目。然后呢，今天呢，这个同事们都说，怎么感觉像到学校了呢？那么进集团上班，感觉是来上学来了。我们都是老师，有没有这感觉？我这坐你旁边，我也当一把老师。
1: 哎呀，这为了今天每周一五所准备的，
0: 你看是吧？每周一五又到了，今天，所以说呢，这个但是穿上校服，马上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哈。青春朝气
1: 是
0: 活泼可爱，
1: 还是我这放眼望去啊，真的一个小马尾辫一扎，
0: 你那真马上就回到了学生时代，
1: 是
0: 就走路都想一蹦一跳的，然后马尾巴一甩一甩的，有，哎，真那样。你说人吧，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女生穿着高跟鞋，你走路就板板的哈，
1: 哎，
0: 那一穿校服马上就变成学生了，
1: 是特别这个有朝气，
0: 对呀，
1: 有活力，
0: 朝气蓬勃，
1: 是
0: 那朝气蓬勃的我们这支团队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朝气蓬勃，
1: 对，
0: 然后咱给您找一个好地方，让大家这个使劲朝气蓬勃撒欢的地方，
1: 赶金广，
0: 朝气蓬勃的
1: 赶金广，
0: 对付金广，
1: 我估计我们隔壁金广也在赶旧广，
0: 对呀，那肯定的呀。哎呀，到时候这个怎么说呢，这最后这个比赛对抗的结果是啥呢，咱就到时候拭目以待呗。反正咱们现在战略呀、战术什么的都已经天天在研究呢。
1: 是，哎，我们这阵型马上也出来了
0: 啊，阵型都马上就要敲定
1: 了，433嘛，
0: 啊，对，出来了，
1: 对，我们是433阵型啊，但我们还有能有轮转，
0: 还有轮转，
1: 对，我们还有替补，
0: 人多呀，
1: 他们那边没有替补，
0: 那咱争取打持久战呗，反正他没替补。
1: 不，打持久战也很不行
0: 啊，咋的呢？
1: 哎，我觉得咱们一定要这个出其不意
0: 啊，
1: 先上演帽子戏法。
0: 哎呀，帽子戏法都上来了。
1: 对，
0: 这是梅西吧？
1: 啊，
0: 对吧？哎，所以说这很精彩的一场对决哈，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1: 对啊。这校服呢，锦绣之一啊，这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对。
1: 然后呢，包括我们推送的这个报名呢，大家也要积极啊。领取的地方呢，因为我们这有超值的福利包，先到先得，单人仅需79，双人特惠149，三人组团是219。
0: 对。
1: 啊，报名的地方啊，就领取这个我们给您准备的装备包啊，一个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4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北门啊，就是咱们实验学校德胜校区。
0: 对
1: 啊，记住是那儿啊。
0: 然后呢，这个大家呢，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推送，比如说您发送交广之夜，我们这会有具体的，比如说我记不住地点什么的，包括这个多少钱呐、都能玩什么呀，我们有一个推文，您可以看一下。
1: 对，另外还有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
0: 对。
1: 另外呢，可以从我们这个扫码购票啊，我们推送里边能扫码购票啊。那您扫的码呢，就是您得去港子大叔烤鹅那儿领啊。
0: 对，
1: 对，你别在这块扫完之后，你上这锦绣校服那边领去。
0: 那不行。
1: 对，那这对不上。
0: 是，这个都是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的哈。而且今年呢，你看这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也是给我们增加很多亮点，还是好玩的东西还更多了。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像什么海边的这个浴场也全面开放了，崖壁瀑布打卡，包括沙滩影院浪漫哈，然后园区演艺也都给您全新升级了。
1: 小伙儿男团，
0: 尖叫狂欢的一种这个感觉
1: 然后我们带大家玩呢，有很多这水上拔河呀，
0: 对，
1: 水上点球大战呢，哎，你可以随便干预啊，您在哪边干预啊，让这球也进去。
0: 对
1: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冲这个水上。闯关、智勇大冲关、
0: 是
1: 啊，还有这个彩虹滑梯，哎，都得试一试。
0: 而且那个时候正好孩子们期末考试也都结束了，
1: 对，
0: 各种考试都结束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咱就得告别书本的压力，带着孩子放肆撒欢去。
1: 7月15号放假应该是，然后趁这段时间，哎，带孩子放松一下，因为你这7月15号一放假，那你来吧，那这各种补课又该估计又得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呀，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报名，来听听我们的水世界的宣传。
2: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
2: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2: 斩将
3: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啦，乘风破浪去吧！哎呀，等待我们的交广之夜啊，每年一次的这个狂欢盛大的聚会。
1: 是的啊，
0: 嗯，
1: 我们也在精心的去筹划舞台部分的一些精彩的演出。
0: 对
1: 啊，那大家呢就期待着，
0: 期待一下。
1: 哎，这给大家带来一场
0: 嗯
1: 精彩纷呈的
0: 嗯
1: 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0: 希望大家能够度过这个开开心心的一个夏天，一个盛夏哈。
1: 哎，对，我觉得你参加我们交广之夜，
0: 嗯，
1: 才算是正经开启了盛夏。
0: 没错，
1: 嗯
0: 啊，你这说的太对了啊，好像每年是夏天的一个开幕式似的。
1: 对，哎，
0: 有这种感觉。
1: 是呢，
0: 嗯，
1: 这个去年我这个天宇还直播，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好几万人都看的。
0: 对呀，
1: 啊，然后今天呢，这今年的看看吧，
0: 嗯，
1: 我们是全面铺开直播。东梅直播，米兰直播，
0: 都直播，
1: 都直播去。
0: 嗯，但最好你到现场感受那种氛围。
1: 哎，
0: 那现场的尖叫声啊，什么焰火呀？
1: 对啊，就是你再通过一些直播镜头去看我们玩，
0: 嗯，
1: 你也不如身临其境。
0: 对，
1: 来跟我们玩啊。
0: 对，他这个吧，不像说这个慢旅游啊什么，你看看景儿，你搁里边看看，你这属于是狂欢。你说你看着你这多着急呀、啊？
1: 心不痒痒吗？
0: 肯定痒痒
1: 啊。你不像说你看个演唱会
0: 啊、哦，你听听歌什么的。
1: 听歌，但是你看演唱会呢？
0: 嗯，
1: 你在现场看，
0: 嗯，
1: 和你这个人家，比如说整个这巡演完事之后，给你出一张盘，
0: 嗯，
1: 你在家看、
0: 嗯，
1: 两种感觉。
0: 当然两种感觉了。
1: 嗯，
0: 现场那个声场啊，那种氛围呀、啊，那种激情啊，
1: 那
0: 不是说你安安静静在家能够体会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啊，咱还得是去体验嘛。
1: 嗯、
0: 生命啊，生活就是一种体验。
1: 哎。
0: 嗯，好的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各种报名通道都为您开通了啊，您抓紧时间去。那同时呢，我们直播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微信互动平台呢，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为大家回复的。那么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哈，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有个

0: 专属福利群，今天我们推的这个福利呢是让大家安度盛夏的一样东西。哎，这东西啊我觉得真的是又好用，然后呢价格又不贵，它是一款空气循环扇。
1: 哦
0: 啊，你想啊，就以前那个老式的电风扇吧，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整个屋子都凉爽，但是呢咱们今天推荐的是一款叫扬子空气循环扇。这扬子这个品牌我感觉好像小时候咱就有，是不是这个扬子品牌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一款这个空气循环扇呢风大，然后呢又不吵人啊，强劲的这个风力，安静的运行，您睡觉都没事儿，大风量低噪音的啊。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台式和立式两用的，像这个桌面啊落地啊是随意切换的，比如说在家里边咱这个住房是小户型的哈，就特别的适合这一款叫做扬子空气循环扇。而且呢它有一点哈，这高科技呢，还可以用语音呢加上遥控，是双控的，你一喊一声哎就马上听话。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啊不太会操作的呀，包括这平时犯懒的我不愿意动弹的，你喊他一声给我送风吧就好使。像老年朋友比如拿一些什么遥控器，你都不知道摁哪个哈，眼睛看不清楚，直接喊一声给我来点凉快的，不是这我自己瞎编的啊，但我估计他说这个你喊一声就听话应该是没问题哈，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360度送风的扬子空气循环扇，价格呢是84.9元起啊，全屋通风降温神器啊，这超市同款都得卖150多呢，你在这直接省一半，抓紧时间去可以抢购啊，不直吹全屋凉的这种感觉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进群就可以抢购了。
1: 是的啊，那今天呢我看一下，是我们商城呢是有福利啊，
0: 对，
1: 这是看看什么冰淇淋面膜，这是啥
0: 啊？冰淇淋面膜就是它那质地像冰淇淋似的，可千万别吃 啊抹脸的。
1: 然后还有这个凉席三件套
0: 啊，你看看都给安排上了吧，
1: 老人小孩放心睡。
0: 嗯、凉席三件套，不错不错啊，而且还挺有颜值的，我发现啊还好看，然后呢还凉爽啊，就属于 A 类母婴级的安全的面料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去逛一逛。好了，提示大家我们的福利跟大家分享，然后呢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3800380按3号键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好的，爱车听听看啊，用专业与温度呢伴您一路同行。下面有问车的，
1: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快乐男孩啊。
0: 哦，快乐男孩
1: 啊，
0: 嗯，
1: 人民街重庆路至北京路段什么时候修好啊？这、您别这个，现在你走到人民街问，
0: 嗯，
1: 你过两天再走到这个事业街，你还问，就这个事业南街，
0: 打包告诉您的。
1: 对，这个部分道路啊封闭施工通告，我们在6月16号就已经推送了。
0: 嗯，您找一下。
1: 对，您自己可以去查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对啊。这个会有详细的一个日期，
0: 嗯，
1: 啊，您自己去看。
0: 对、
1: 啊，
0: 要不然您不看的话，说完就忘了。然后有一些路段什么的，看看它有什么安排、时间节点啊什么的，您也好做好出行的安排呀、啊。
1: 对、
0: 我们交通广播呢，这个订阅号啊，这个大家生活当中多关注啊，因为咱们锦州的大事小情啊，一些关键的一些交通信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您发布的。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找一找我们推文，保证都有，您去找一找哈。
1: 嗯，像这种交通的这些通告啊，
0: 对呀、
1: 啊，我们都会及时的去做推送。
0: 对
1: 啊，你这个有的时候吧，
0: 嗯，
1: 大家不就是关注了，
0: 嗯，
1: 然后呢就哎觉得这个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我
0: 是
1: 哎呦反正我今天没走，看一下就一晃一过完事了，
0: 然后走到那儿才想起来，
1: 哎呀我得问问呐。
0: 这其实有时候跟买车一样，有的朋友平时说哎我也用不上车嘛，刮风下雨你看我应该有台车了，
1: 哎
0: 才想起来
1: 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有详细的通告推文、
0: 嗯、
1: 啊，您自己去看啊。因为是不单纯是人民街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市营南街西安
0: 路过呀，需要关注的，
1: 嗯，
0: 对吧，都分享一下啊。好，下面的这个朋友提到一个问题，他想买一台二手的这个电车，嗯，然后呢说这个家里边啊有加充，他看了几台车，其中一台呢是蔚来18款的，就是那叫创始版啊，说升级了8155芯片的那个，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台呢是22款的比亚迪唐 EV 635那个4驱，他说两台的公里数都是10万出头，价格呢也差不多，是不是说预算在10万块钱呢？大概这意思，就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1: 那啥？
0: 嗯，什么创始版？他说有一个升级。

0: 提了一个8155芯片的那个，啊，看的是那个。
1: 你不是，你是未来的啥系列的那知道？
0: 嗯。是呢哈，然后就想比对一下，说是未来和比亚迪唐的唐 EV 的一个比较吧。
1: 你要唐，那这个我们只能猜，你这这
0: 是。哎，你说他那50多万现在卖多少钱？
1: 10万块钱吗？
0: 哎呦，昨天咱还说来着呢哈。
1: 10万块钱也是这样。
0: 嗯嗯。所以吧，你说这新能源，你要是买二手的，那可是老合适了吧？但问题是，它这个什么保障啊什么的，会有啥变化吗？
1: 啊，便宜是很便宜，
0: 嗯
1: 啊，它这个首任车主的这个整车的保修是3年，12万公里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呢，首任车主呢保修是6年或10万，
0: 那他这已经超时了。
1: 电池组质保是首任车主10年，首任车主就是首任车主啊，
0: 嗯，
1: 那你都已经过了，那你想想。这 ES 八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嗯，
1: 啊，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啊，车也大啊，级别也比唐 EV 要好啊，你这在这块就看你自己咋理解啊。
0: 哎，是呢。
1: 然后你要是说售后什么有没有保障啥的，这块确实比亚迪呢保障会更好一点，
0: 嗯
1: 啊。
0: 哎，你说怎么比啊？你说这个比亚迪它是22款的，那是18款的，这中间就差了很多，是不是？
1: 嗯，但是比亚迪，
0: 嗯，
1: 它也不，它这整个这价格也不会像它这么，
0: 不像它这么贵哈。
1: 对呀，啊。你唐 EV 22款的唐 EV 应该的这个价格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像他这50多万，
0: 嗯
1: 啊，他当时就是再贵他能贵哪去，
0: 也是哈。
1: 嗯，
0: 好，那听到的话给我们反馈一下，我们的热线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好
1: 啊，
0: 好，
1: 对这个刚才说唐一杯，
0: 嗯，
1: 其实22款的应该才30多万，
0: 嗯，
1: 应该30多万。
0: 他们总体价格也差不少啊。
1: 对呀，啊，所以呢，这个整体上来说，你30多万，你想想。他那当时50多万，
0: 嗯，你感觉还是不一样哈。
1: 那可不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的整个的一个价格上，肯定就会有相对来说的一个不同啊。
0: 嗯，哎，你说时间过得挺快的哈，这一转眼，二手车市场这个新能源车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是不是？而且呢，你看现在这新能源车，因为它新车也就是发展特别快啊，新车也特别的多，这几代呀，几款什么款的换代特别快，所以说你说是不是淘汰下来的，或者这想卖的、想换的也会越来越多呀？
1: 嗯
0: 嗯。所以说呀，大家这多关注吧。想买车的话，那现在来讲，无论是你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我觉得，都是一个。有的朋友前几天有朋友就问，什么时候买车是最好的时机？
1: 现在随便买。
0: 你随便买啊，你看新车，你看这个二手车，那价格都特别会让你心动的。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想选的话呀，嗯，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挺好的时机了。
1: 现在这时候才是淡季。
0: 对，
1: 6、7、8天特别热，
0: 纯纯的淡季，
1: 真的真，这就是淡季。
0: 嗯，
1: 你现在不买等啥呢？
0: 嗯，你看，谢谢你说我想你们俩，想就来呗，是不是？我们随时在您身边呢，我们随时陪伴着你们啊。
1: 嗯，
0: 好，继续看看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目前看上了2款车，一款呢是25款的，有1年车龄的奔驰 C350 EL。
1: 嗯。
0: 22款我该咋选呢？
1: 那小米呗。
0: 嗯，
1: 多帅呀，纯电的。
0: 嗯，
1: 开出去多有面子，还好看呢。
0: 嗯，是，现在小米这个是挺火哈。
1: 嗯
0: 嗯嗯，那么既然奔驰的那个价格有点贵，那它大概应该是多少钱才算是不贵呢？
1: 我觉得以目前20、21这样，22我觉得没啥太大意思。
0: 就多出来不少哈，
1: 对，尤其它也是个新能源，
0: 嗯
1: 啊，新能源这一块啊，而且买这个现在买它的这个就 PHEV 的版本不多，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在要是说以它的这个就反正大概是21，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1: 啊，20到21啊，22很贵啊，
0: 就中间它还是有，嗯，能有空间的，
1: 没啥意思啊，没啥意思，所以就是你自己看21左右吧，
0: 嗯
1: 啊。
0: 嗯， 就是奔驰 C 级，它这是个新能源哈。那如果说哈，就是它要不是新能源的话，就传统的那个，它的价格是不是不会掉这么多？
1: 但也一样，
0: 也是这样、啊。
1: 对，也一样，因为它新款就便宜啊。
0: 嗯，
1: 新款就很便宜。
0: 也是，选车呢有很多的角度哈。看到这个醉酒要求还说一下，
1: 对，你是混动是七座是 MPV 啊、商务啊还是 SUV 啊？
0: 嗯，
1: 啊，你是这个你指的混动是蓝牌的还是绿牌的？啊？这都要说清楚啊。
0: 嗯嗯，这个问问题的朋友啊，大家如果说想选择一款更加贴近自己要求的，那你就要把你的要求说出来，然后我们再帮您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给您勾选掉一些，然后最后剩下的进入决赛圈，你好，很快的就会做选择了。
1: 嗯
0: 啊，所以、
1: 就是、你这油电混合是蓝牌的、啊，就那种油电混动的，还是说插电的也你理解的也算是油电混动？
0: 对呀。
1: 啊。
0: 这个如果说您觉得用文字表达不清的话，可以通过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

0: 号码是3800380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醉酒有没有在听？在听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您的具体要求，还有您有没有这个去逛一逛，有看什么了，我们发铁粉的，大家呢有需要的话呀，这个关注我们啊，发送交广之夜这四个字儿，然后给您发送的这个推出来的链接呢，就是我们交广之夜的巅峰对决邀您来战的一个推文，里面有我们这一次锦绣校服交广之夜的一个具体的安排，包括价格，包括呢您这个凉席三件套，还有一款冰淇淋面膜，您有需要可以去选。发送铁粉的是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这个福利群啊，这个福利群今天给您推的是一款这个扬子的空气循环扇啊，这大夏天的这一款小风扇就可以解决全屋的这个温度的问题啊，凉凉爽爽的，可以选一下。
1: 是啊，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福利群当中、啊、
0: 对，
1: 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给您加一下、就可以给您拉入到群里啊。
0: 是的，好，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呢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如果说您发送完您汽车方面的问题之后没有时间听，我建议您还是拨打一下电话，要不然这个问题您也听不见，那就等于白回答了。目前的这个醉酒的这个问题您还没有给我们回复呢，有看什么车，包括您对这个车具体的一个车型的要求，以及对车的一个具体的
1: 啊，一八可以，
0: 就是这个预算20万。
1: 那你这个绿牌的嘛，然后你要是说蓝牌的话，那就是像奥德赛，艾力绅啊，或者是传奇的 M 八，也行，传奇的 M 八啊，但是可能会超你一点点的预算啊，对，反正就这种几种选择，你看的这个E8也行，因为毕竟也是刚刚上啊，也行，
0: 好，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微信留言，这个飞文这位朋友说，问一下啊。塞纳和格瑞维亚的一个选择，
1: 喜欢啥买啥就完事了啊，就一款车啊，
0: 是呢，
1: 你就外形不太一样，
0: 对，
1: 配置会有些不同，
0: 30万左右就是 MPV， 还有什么建议吗？
1: 你在这俩选吧，
0: 二选一，
1: 我给你推荐8个，你不更懵吗？
0: 这个二选一的话，稀罕哪个买哪个也挺好，
1: 哎，那没啥优选，你就得你要不就图价格去，要不就图配置去。就这么简单，你说那他俩谁便宜买谁就完事了。
0: 看您图啥哈。
1: 对，要不谁便宜这个配置高你买谁就完事儿。就这么简单啊，你剩下这个商务那太多了，真的现在商务可真是太多了。那我一推再给你推，你就有绿牌的，这一推
0: 心就乱了。
1: 那可不，
0: 你想心乱吗？想心乱，我们这车可是真挺多的。
1: 太多了，
0: 30万左右啊。
1: 啊，30万左右来 MPV 你来吧。啊，老刺激了！
0: 那得有多少啊？
1: 太多了，
0: 好几帘子吧？
1: 对呗，高山别克 GL8 下传奇向往 M8，
0: 你看看，
1: 哎，这什么，反正挺多。
0: 哎，那你说这些配置都比他们高是不是？就不是比他们丰富吧？
1: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啊，就是你每个品牌啥的不一样。
0: 对，看您需要什么都没问题呗。不是说没问题，这不是说都没问题，您这个角度是这样，这俩都就是
1: 他俩就一款车，
0: 一款车，
1: 一个叫广汽丰田，
0: 哎，
1: 一个叫一汽丰田，
0: 一个价格稍微高点，一个配置稍微丰富一点，是这意思吧？
1: 就是你看你自己图啥，
0: 哦，
1: 啊，有的这就是他一个是便，就是你要说图价格，说那就谁便宜买谁，啊，然后你说我图配置，那谁配置高买谁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
0: 对对对。不是说都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们不敢保证，但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1: 对，你指的问题是啥问题？
0: 对对，您更关注哪一些？您跟大家有的时候真是就是不太习惯把自己关注的，就你这话就直接告诉我们就完事儿，你担心啥？
1: 对，
0: 就完事儿了，然后我们就好知道您想要的是什么。
1: 是呢。你说你这来都没问题呗，你这我们在想啥就都谁敢说这车一点问题没有啊？
0: 这不敢保证啊。主要就是看您关注的点在哪儿，
1: 对，
0: 还得是那样。
1: 是的，您得告诉我们，哎呀，这个我很在乎啥呀，很担心啥呀，啊！但是我跟你说了，他俩就一款车，
0: 好，那稍后呢，我们先了解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
2: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啊。铁北呢这几天是相对车是多一些的，因为有这个路面的一些施工啊。我们看到这个人民街周边的一些这个支线，像吴淞街呀，包括汉口街呀，车就比较多。汉口街呢是从北安路开始到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这车的压力还挺大的。然后呢，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附属港的附属医院南。

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比较多，但是西向东是没什么问题的。吴淞街的路呢，我们看到到中央大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车是比较多。然后解放路到云飞街的西向，这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然后解放路到云飞街是西向东的方向在缓行。云飞街沿线这一时间，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叉口，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南向北呢现在是在缓行。其他路段看一看桥面啊，这个几座大桥呢，还是。

0: 一些东西上啊，就是比如说配置表现来说啊，那可能说是这个塞纳的表现会更好啊，这多了一些东西啊，多了一些东西啊，多了很多什么这个就是智能互联层面的啊这块，然后呢还有这个包括智能化的表现这块啊，塞纳会更优势，就更有优势一点。所以说就看你图配置还是说图价格，说我不在乎那东西，我省10000多块钱，我挺开心。
1: 对呀、
0: 啊，那你就买那便宜点。你说图配置，我多花这10000多块钱，我认。
1: 你觉得值就行。
0: 对，这个东西，所以说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大家不那么纠结。尤其你看的是同款车型啊，用的都这个发动机呀、啊、什么变速箱啊底盘都是一样的，你说它能差哪儿去？啊。
1: 嗯，所以有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这两款车基本就同款车型，
0: 对，
1: 还在选。
0: 所以说这个问题不问题啊，大家都没问题呗。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这咋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都没问题，那咋的？就是嗯，买这个都没问题，都保证不坏。这不
1: 是那话是不能那么说。
0: 对啊，这东西就是你得意啥？这两款车，哎，我喜欢这个外形啊，
1: 嗯嗯，
0: 比较内敛，比较有商务一点的气息的。或者哎，我喜欢这个相对是运动的那种感觉的，你买那个也行，很简单啊。
1: 嗯，好
0: 啊。然后包括这个叫什么醉酒的，我都给你回复过了、啊、
1: 都有听到没有啊、
0: 嗯、
1: 因为刚才也是说了半天，大家有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啊。这微信平台就是这样，咱们可能您这个时候在忙别的事儿，有可能没听见，但是我们其实挺惦记这事儿的啊。微尘来了，哎呀，微尘吧，他就是上次咱说的人直接听优点，然后结果自己又寻思过味儿来了，不行，得告诉我个缺点呢。这个朋友是谁呢？他就是咨询过开奥迪 A4L 14年多的这位女生，然后又回来了啊，打算换沃尔沃这个沃尔沃这款的。然后他说
0: X770，
1: 对、
0: 嗯、
1: 然后说呢，你已经告诉我这车所有的优点了，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条缺点呢？
0: 缺点是相对的，
1: 嗯，对，
0: 你看你相对的这个参照物是谁。如果说沃尔沃X770对比你这个 A4L 14年的话，它都是优点。
1: 嗯，
0: 记住，它都是优点。
1: 新车，
0: 对，配置比你的高。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智能化表现比你的强。
1: 嗯，
0: 对吧？对于你这个 A4L 的，它都是优点。
1: 嗯、
0: 那你非得要找啥缺点呢？
1: 就是、啊、
0: 那缺点可能是相对，比如说，有比它续航里程长的
1: 啊，
0: 对吧？那你说这算什么缺点吗？我觉得这不算。啊，有比它这个人机交互做得好的，
1: 嗯，
0: 有比它支架做得好的，等等。那你说挑来挑去挑哪儿去，啊，你就很喜欢就买就完事了。
1: 对呀，然后还说对奥迪 A4L 毕竟有感情了。
0: 有感情你能修得起不？
1: 因为后面可能因为这个奥迪嘛，肯定到
0: 开14年了，12年的那多老了都。
1: 越往后你添的钱可能就越多了，而且可能会让您会觉得哎呀，它有点麻烦了。
0: 啊，多便宜！现在这X77020多万，24、25、25、26万，
1: 还真是啊。
0: 啊。就买呗，还合计啥呢？知道价40多万呢。
1: 嗯
0: 啊，别合计了啊！你合计来合计去，车没有毛病了，而且车没有说没有缺点的，但是都是相对的，啊，我们从来不说绝对的话，说这是绝对不能买，
1: 嗯、
0: 啊，那我们从来不说的话，都相对的啊。有的人觉得这个动力十足，整体空间不错，驾驶感觉很好，但是有的人会觉得续航表现不好，
1: 嗯
0: 啊，人机工程就比较差，隔音不好。啊，车机功能简单，辅助驾驶不好用、
1: 嗯。那每个人开车感受不
0: 一
1: 样，
0: 那不
1: 一
0: 样啊。
1: 对，
0: 啊，
1: 感受是。
0: 那我说了，它肯定对于你来说会比你现在开的 A4 会，就是这些表现会好。但是它肯定在同一价格来说，它肯定照比我们中国品牌，
1: 嗯，
0: 包括车机功能啊，包括是这个辅助驾驶这块啊，肯定要相对来说差一点。啊，你说它这个二十六七万吧，他说他现在优惠完26、27万，啊。你要说买一个，咱如果说新势力的，那天我就做那个理想啊，理想
1: 比对一下
0: 这个 i6， 哎呦我那跟他唠嗑叭叭叭叭都能对诗，
1: 特别智能哈，
0: 那太智能了，那辅助驾驶太好用了，
1: 嗯，
0: 那你说这个你我能你
1: 同样价格
0: 对，但是一纯电 i6 你能买不？
1: 嗯、看你认不认、
0: 啊？真的以24、25万、25、26万的价格啊，那你要比这个人工智能辅助驾驶这块啊，舒适度层面那确实理想 i6，、
1: 嗯、
0: 哎，尤其也包括一些新势力什么的，
1: 嗯，
0: 做的不错，那你说你能买不？那不对吧？你这，所以说你就那怎么说了呢？货比货得扔，
1: 对，咱别比，就看咱自己。你觉得这个挺好的，你感觉哎挺好，咱就买。而且你看，就是 A4L 这个，毕竟陪伴您时间也够长的了。
0: 嗯
1: 啊、你往后呢，可能你还要不停的去修整它。这样的话，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胜其扰，还得往里添不少钱。
0: 对呀、啊，
1: 嗯，越往后可能添的钱就越多。
0: 那可不，
1: 对。
0: 哎，所以刚我举的最好的例子，你看理想 i6， 这是咱新势力的理想、
1: 嗯、
0: 啊，

0: 然后也26万多。然后呢，你叉 C 七零现在要是说买一个两驱的，大概也26万多，
1: 嗯，
0: 价格一样，
1: 嗯
0: 啊，但是啊，一个纯电一个插电，啊，那个纯电续航660，啊，这个插电纯电续航100，你就说有的时候觉得我就说这续航短，
1: 嗯
0: 啊，对吧？那有的不在乎，天天充呗，啊，有的在乎这续航太短了，啊，因为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差不多价格的话比它便宜的，可能都能突破200-300的一个纯电续航，
1: 那是有啊，
0: 哎。你说这块你看你自己怎么合计嘛，对吧？
1: 所以微臣呢，咱也没有必要纠结，也没有必要去寻思这个事儿，差不多咱就买。
0: 嗯、对，
1: 奥迪 A4L 给您服役14年多，也差不多了。
0: 哎，是的，所以说你刚才我提到同样价格26万多的理想 i6 啊，你这辅助驾驶确实会比这个X770更好，人家给你导航什么城市领航、高快领航都有，哎呦，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叫什么，代客泊车，太帅了，
1: 啊、代客泊车。你这直接就给你把车停那儿了，
0: 哎，完了他还能你在哪儿定位手机遥控，他来找你来，
1: 哦，还能，哎呀，不用你找车了，
0: 都无人驾驶出来，你吓人不？
1: 这么厉害呀！
0: 所以你这么比的话，你觉得那你会不会觉得哇塞，这个咱们的中国的这些新势力太强了？
1: 嗯嗯，
0: 不能那么比啊、
1: 嗯，
0: 千万不能那么比。
1: 对，好，魏晨有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呗啊，有的时候买车也不用太过纠结啊，
0: 对，
1: 差不多，
0: 太纠结没啥意思，买不了。
1: 嗯。好，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呢是为您开通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也继续和您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看见会及时回复的。稍后是广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天天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哎，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你看，微臣回复了，说谢谢主持人哦，又坚定了一下选择，买就完了。
5: 推，
1: 必须我们得推你一把，要不然的话还在那儿还得合计半天，
0: 啊、
1: 合计好长时间，
0: 是、啊、
1: 自己还内耗。
0: 对你已经很喜欢，因为你问2遍了，啊，
1: 对，
0: 我觉得就坚定信心去买，
1: 嗯，
0: 啊，不要犹豫，哎，然后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1: 嗯，
0: 那个我好像在很多年前说过、
1: 嗯、
0: 啊。如果这台车你关注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还有拿出另外一台车的话，
1: 嗯，
0: 这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效应啊、
1: 嗯？
0: 那你就买第二个。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证明你
1: 不够爱第一个。
0: 对了，当你这个跟一个女孩啊，
1: 嗯、
0: 你很喜欢的时候，忽然出现第二个女孩的时候、
1: 嗯，
0: 你发现你也心动了，那就跟第二个女孩去相处。
1: 你都拿她比都不行。
0: 对了，
1: 你要找一个人跟她比，就说明你不够
0: 爱她。
1: 嗯，对，你要真足够爱她的话，你比都不带比，你眼睛里没有别的。
0: 对，
1: 人了，
0: 是的，
1: 只有他。
0: 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在选择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1: 嗯
0: 啊，买东西的选择的时候，如果说你哎，你这个虽然是看了1-2遍了，
1: 嗯，
0: 2-3遍了，忽然之间你发现那你看到另外一个了，
1: 对呀、啊，
0: 那就买另外一个，因为就只能证明你不嘛这个
1: 不够坚定吧，
0: 对他不够喜欢，
1: 嗯
0: 啊，喜欢的不够。
1: 这也是检测自己啊！
0: 对，你买第二就完事了，
1: 你就当做一个测试题、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可能问，我到底我喜欢哪个，我自己都不知道。
0: 嗯、
1: 但你自己就可以去做，就拿这当做一道题。
0: 对，其实，哎呀，人生短短3万多天，
1: 嗯，
0: 啊，这是说多了、啊，
1: 不多。咱这节目不仅说车
0: 啊，说3万多天，
1: 嗯
0: 啊，你和自己较劲，和自己内耗有意思吗？
1: 嗯、
0: 没意思。
1: 你说的太对了，
0: 真没意思啊！你今天喜欢就这双鞋，喜欢。没，如果在你能力范围内就买、
1: 嗯，同意，
0: 让自己开心就好。
1: 嗯，
0: 开心一天是一天，
1: 那是、啊、
0: 因为可能影响你情绪的有很多、哦、可能是工作上的，可能是你的

0: 好三四十一个小时，
1: 那是
0: 啊。然后呢还有啥，这个反这个其他的也没有啊。现在可能就是我就算属于，哎，我就喜欢中
1: 好。醉酒啊，您这个信息回复的确实是跟我们互动的比较慢哈、啊、我们节目也是快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不知道您这具体要求是什么，刚才给您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2: 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3: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8。

朋友大鹏。我也非常高兴的陆陆续续呢有些朋友啊来在抖音上呢也关注我啊，成为我的粉丝，我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希望嘛在这上面呢抖音上能了解结识更多的朋友。您记着我这个抖音人和。这崇祯皇帝啊充分证明了一个糟糕的领导者对整个国家能造成多大伤害。你首先哈咱们必须承认啊推出去看了。让他给自己背了锅，但此时明朝除了和他哪有别的路可走啊？你看这崇祯为了顾自己的颜面，就这样断送了最后的和谈机会。那么明朝在辽东战场的这个陷窝当中啊，泥窝当中是完全不是那样，是吧？然后呢，咱下周吧，咱分个三四天吧，啊，详细说说李自成，好吧？咱们就说这个崇祯帝啊，再回来说这个崇祯皇帝。那么绝境当中的崇祯皇帝呢，就往。

90岁了，身体特好，看着很年轻。这公孙光家里肯定有什么秘方，能让人呢容光焕发。汉文帝帝呢是美国人发明的啊，其实呢咱们中国古代也有了，看过古装剧的人都知道，那只叫火折子。火折子

0: 过度开发它是有弊端的，从长远的经济价值来讲呢，这都是不合适的啊。所以科学的养殖方法不会人为的延长这个奶牛的产奶期。正规企业的奶制品呢，从奶源到产品运输都有科学的选择，血压的这个高压呢有增长的趋势。那么在低钙情况下呢，收缩压升高的幅度会变大，而如果你吃这个高钙饮食，幅度就会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对吧？第二呢，吃高钙饮食呢会有利于控制体重。美国第三次，但是有的时候真是发愁。我希望我女儿，她正是这个12岁嘛，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就让她喝奶哈。
1: 孝先德，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零。

0: 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琳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
2: 师姐，大家中午好啊。好像重新开始了一样，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你好 ，Taxi， 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喜欢唱歌的话呢，可以把你的歌曲链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我都可以。

说送玫瑰，宝妈的声音很亲切。

0: 留言了，我们来听一下哈。来，感谢 Coco 老顺大哥，我看看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
1: 如果让我选择爱你一辈子，那就是

就说这首歌他最喜欢的张学友的歌，但是并没有说出歌名给大家机会呢，因为他自己会拿捏得很正确啊，绝对是杨仔猜的那首歌的名字。我们说哎呀，现在我发现我们思维太同频了，你那个他打的对，刚才说我是来揍你的，你真是打上了，你是说答的对哈，你接受，这不张学友的吻别吗？杨仔呀，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本来来晚了呢就扣分了，这个该怎么办呢？再扣的话成负分了，那现在已经是有90分了是吧？我们欢迎原来你也在这里，

子宇说，我正在听收音机呢，一打开抖音，哎呀，可以看得到广播了。是的，你好 Taxi 的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身边的歌手阿良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猜歌名。

哇，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阿良今天唱的既温柔又刻骨铭心啊。我记得这不是，如果说这首歌是吻别的话，刚才阿良演唱的时候有这首吗？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有这歌词吗？我是没记住啊。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希望见到那里，你已经很好啊！你是为这首歌做了一个版本的诠释吗？我们说怎么回事呢？啊，我怎么就答不对呢？因为你幽默，因为你有趣。这个的确是吻别。哎呀，你看看月亮，绝对会给你找脸儿啊！没错。这首歌是在《吻别》张学友《吻别》的专辑里面，杨仔说了这首歌的名字《那天爱你多一些》。哇，老疙瘩来了！有一次我这上班刚一下楼，就有一出租车停在我的面前。哎呀，这不是我媛儿姐吗？我这当时啊，我还有点儿。没反应过来，有老疙瘩呀！咱们也是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之前呢，主持《帝哥 DJ 五十麦》的时候呢，还是接触挺多的，一下就把我给认出来了。快快快，上车呢一顿聊，真是很巧啊！老疙瘩，今天你的生意还好吗？他有自己的主道，那天就是啊，然后有这主道说要去哪儿去哪儿，就是订活儿、订单、电话订活儿。还有今天，我一下车，我在124，我下车，我往台里走。哎呀，这不我媛儿姐吗？温暖无处不在呀！我看到了胖哥啊，就正好是在咱们电台的楼下。你说都有多巧吧？总会偶遇到咱们的各位。那如果呢，在抖音直播间你正好刷到了，感谢大家能够停留在小袁的直播间，也可以听到我们大家的好声音，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哥的姐的朴实的气息。感谢大家一直为直播点赞、点亮灯牌。

0: 听老八，哎呦，答案都已经公布了，还在猜呢，说是红尘有你。红尘有你，现在是这样了，嗯，点啥唱啥了，而不是唱啥猜啥了，可以彼此互动啊，两边都可以，怎么样都行。刚才是下一次天亮，奶酪有点甜，说大家有没有会唱下一个天亮的，我继续再说一下啊。每天爱你多一些，对张学友原唱的一首歌啊。每天爱你多一些，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很喧嚣的，可能也不是一时的心动。阿良刚才演唱的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很温润的这个嗓音来到我们的面前，很纯粹的诉说一份爱意。交广之夜就可以收到相关的链接，里面会有二维码的，接下来仔细听好喽。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水上阵，
1: 情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灵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灵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好了，再次提醒大家，还没有购票的离哪儿近到哪里去，然后呢还会有装备，如果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购票的话呢，还是打交广之夜，再次提醒朋友们啊。
8: 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
0: 这个是电视剧传说中的七公主，名字叫下一个天亮，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唱这首歌哈、啊、奶酪有点甜，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呢我们在每一个黎明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每天爱你多一些。

好，还有胖哥啊，刚才还看你在楼下呢，这会儿啊就跑到 QQ 里了。烈日当空，夏日长，满身热汗透衣裳，晨昏不息奔万路，掌稳四轮护万家。辛苦了各位弟哥弟姐，大冷面来吧，这里面有火腿肠，还有鸡蛋，有花生米，香菜，黄瓜丝儿，哎呦，辣椒油啊，看起来就是比较可口的呀。好吃好吃，每天我觉得这一份鼓励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丽丽、逍遥子，还有我们最爱的红豆，大家中午好。能够感觉到电波另一端好朋友的存在，所以节目里就会很温暖很热闹。今天呢，逍遥子也传过来天天豪的一首歌。天天豪是我们

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人在长春，却也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开办过演唱会。话说呀，逍遥子也是为咱们的节目输送了好多身边的人才，锦州好声音包括长春好声音都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过展现。哎呦，天天好小姐姐啊，今天演唱的歌曲，哎呀，这歌咱可不能猜错呀啊！

秘书说，这不是升调版的吗？这也忒高了，这个不是我忒高的啊，这是本来就这么高啊，真是敢问啊。对，大家还没猜完呢哈，我先别说这个正确答案。哎呀，推雨打，风雨坎坷，只要脚踏实地，前路就会很光明。这天天豪啊，真是霸气十足。真没想到他今天传过来的是这首歌，这得感谢逍遥子啊，你选的好啊。你看那个天天豪小姐姐啊，啾啾啾，天天豪，天哪！咱们群里啊，这个有几位啊，就这歌啊一出来之后，就绝对是震心炸耳响四方啊。你看天天豪小姐姐今天铿锵有力，气势拉满，听完之后热血沸腾，我感觉啊蒋大为听完之后都得服啊，是不是啊？各位大师兄竖起大拇指。我脑海里现在是什么呢？师徒几个人呢整装出发，踏平坎坷，勇往直前，层层过关，这个画面感来了。

哎呀，之前呢，我们在猜那一首《每天爱你多一些》的时候，杨仔也说啊，真是今天这些歌啊，我都特别的喜欢。哎呦，《天天好小姐姐》这更经典了，是不是？张学友还有《夕阳醉了》，《忘情冷雨夜》。这个我们就说圆儿啊，圆儿姐呀、我这么急呀。你这说你真不知道吗？这还来粤语了，说说的不但唱，而且广播都得累嚎啊。咱这是锦州交通广播啊，这大家好，你吃饭了吗？看月亮说，有一回我买手机的时候，我都偶遇圆儿姐了，这该咋是咋的。他给媳妇儿买手机去了，我当时也是在手机店，这如假包换。那个牛叔说，圆儿啊，你没事儿你往农村走走，我咋就牛叔说呀，这眼神咋样啊，我暂且不提，我想跟大家我问一下啊，就吊床上这玩意儿谁懂啊，我怎么老是被吊床给扣在地上呢，我的脸呢，我蹭的那肯定是今儿又掉下来了，要不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是牛叔别的眼神咱不说，看美女的眼神肯定是非常好的，绝对够用。问候蓝心啊，我们的答案是，这不万里长城永不倒吗？同一时代的电视剧真都记混了，我也想不起来了，要不是丽丽提醒啊，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敢问路在何方。同时呢这个那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枉凝眉。

0: 看大家呢询问交广置业这个事儿呢，还是有很多，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哦。
1: 金广上演巅峰对决、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四力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上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擒敌、
1: 斩将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
3: 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鸣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我再说一下啊，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还有那港资大叔烤鹅，那个这个临河店，还有，这个锦绣校服直营店。总之呢，就这几个地方，你哪儿近的话，赶紧去买。土耳其，双姐来了哦。

这节目快完事儿了，我怎么还咳嗽上了呢？结束语还没说呢。那个刚才说吊床这个事儿啊，龙须哥有话说，说那个你要是在吊床上睡也好，是玩也好，还是想惬意一会儿啊，前提是啥？你得把自己给绑上，你得上绑。所以你这位你知道为什么掉下来了吧？牛叔可以借鉴啊。好了，这别哦了，龙须哥传过来一首让我们每一次都感觉到雨婷接下来要带班了啊，1003大家帮，每次就说哎呀这还有戏打的，对，有唱戏的呢，就足以感觉到这个氛围的欢乐，来有请。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新
1: 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大家好，现在是13:01，这里是1003大家帮，我仍然是代班主持人雨婷。那么下周的时候呢，主持人月明啊就会回到节目当中了啊。那这一周呢，我们的节目呢大多呢是和大家说着说有关高考方面的话题哈，因为正好赶上呢这个高考呢发分那还有呢就是现在呢正是报志愿的时候哈，所以说在这儿和家长交流了一些有关报志愿呐，还有呢这个孩子情绪的抚慰呀，还有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呢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呀，和大家谈了这些方面的一些小建议啊。好了，今天我们的1003大家帮现在呢就正式开始了。这里首先还是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多云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7号的8点到28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温度状况是这样，今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那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邑县30度。26号的20点到27号的8点，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9度，黑山邑县18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最美的期待。那在这儿呢，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作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送给所有高考考生的一份祝愿吧啊。好了，那在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这里是1003大家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今天呢，我在这个网上呢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要不要呢主动问亲戚朋友家孩子的高考成绩啊。应该说呢，一些亲戚朋友呢内心呢是真诚的，出于呢对高考考生家庭孩子的关注，所以呢是特别想问的啊。可是呢话到嘴边呢又迟迟说不出口。那这位朋友他就说，我只是单纯的惦记孩子，心疼呢这么多年挑灯夜战的付出舒服，可如果闭口不提又难免显得太过冷漠，旁人呢或许会说明知已经出成绩了，连一句关心都没有，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关于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还真是犯了难了。看了一些都开始关注了，出了成绩马上问，说作为家长我是不在意这些的，说亲戚朋友的询问也是一种关心，考得好坏都会分享。还有呢，这位海纳百川他就说赞成，只有关心关注才会在意，才会去问。可是呢，这些年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似乎关注过问一下亲朋好友家考生的成绩呢，就是去打听别人的隐私了，着实呢让人觉得费解啊。他说没有关心谁会理你考多少分呢，是吧。还有这位就之前那哥多，他关于这句话他有了一段回复，他说确实，他说我觉得挺奇怪的，感觉人情淡漠了好多，也只有亲朋好友才会关心家里的孩子考了多少分吧，旁人呢才不会去问。反正呢，他说我挺乐意别人来问的，真的是关心就不要讲究那么多了。这位默默他就说，我家亲戚呢关系特别的和睦，考好考不好都互相问，都主动报备，没有大家说的攀比呀、风凉话呀，都希望孩子考好。小鱼他就说，这种和睦的家庭关系真是让人羡慕啊。飞宇就说，可不嘛，可不是关心孩子，谁没事闲的问呢。这位一路

走啊，他说我就是今年考生的家长，他说我建议呢发信息问一下，给别人一个回旋的余地啊，是这么说的。小鱼说孩子成绩是不是很好啊，如果成绩一般，别人问是不是会不太好呢？嗯，这位呢本性乖，他就说要不然换个方式，就问孩子准备报什么学校。哎，这位小鱼就说哎，这倒是不错。还有浅青时光说确实这个问题啊让人挺为难的。这位将来就说我才不会想那么多，我想问的话我直接就去问了。小鱼说那你们关系肯定好，不想问那要不然的话可能还有不敢的那种情绪哈。还有呢，这位光头强他说英雄不问出处，高考不主动问分数，懂点事儿好吧，等着炫升学宴就好了。嗯，还有呢，这位呢永远的初心他说我是不敢问呢。嗯，阿秀说考得好的不用问，他们自己就说，考不好的你问了倒显得尴尬。嗯，丽丽她说我是要问的，这有啥不能说的呀。还有好名字说从一个考生家长的角度告诉你，还是别问了，孩子考得好人家自然会说，通常不说的就是考得不太理想的。嗯，这位英说今年高考家长啊给的意见呢是不要问。雨中的心说我一出成绩就去问了，不过呢是自家的侄子，那是家里的亲人呐。还有呢，这位 AV 说不好问这个问题。 Coco 说我也觉得考得好的人家自然会说，还等你问吗？大菠萝说问啥，管好自己孩子就行了，不要过多的窥探别人的隐私啊。嗯，这位思玉说不用问，考得好自然说，考不好问了还尴尬。我就感觉这个留言呢在这里边呢是比较多的。明白人说留边界别主动问。刘颖就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还是有点边界感要好一些，别人家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说网上看了太多拿着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炫耀或调侃的，打着关心善意的旗号，无非呢就是想多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嗯，星辰说只能说你还没遇到自己的小孩高考，除非你有上清北或者是985高校的理想分，否则高考的家长基本上都不愿意别人来问分数的。星辰说女人不问分数，高考不问分数，要懂事啊。女人不问岁数啊，高考不问分数。春天说考试前送祝福，考试后不要问了。嗯，悠悠说问成绩纯粹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说别人问我家娃儿的成绩，我的回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谢谢谢谢关心。嗯，这个小鱼就说学到了，他说以后呢要是有人问我家孩子，我就这样去回复。你看看关于这个呀，你无论是出于关心啊还是呢有点打探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大家的意思说少问为好啊，或者迂回的战术，说孩子想报哪个学校啊，不要直接呢去这个问分数，这样呢免得尴尬。哎，我觉得大家呢就是这些建议还都是不错的。

蒋亮妈，她也说关于这个问题啊，她说如果我是考生的家长，我就是不希望别人问啊。如果说呢，这个我要是想说的话，我自己肯定就说了啊。你看这位浅溪，他就说，其实人和人的交往是真诚的，问成绩是关心，不问当是吧？还有呢，这位景行，他说，如果说你犹豫的话呢，那就是不要问。如果你犹豫要不要问，是不是证明你们的关系没到可以问的地步？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有道理啊。比如说有一些特别好的朋友，那你可能就一点都不会想人家愿意不愿意啊，你完全是出于关心。而对方如果你问了，他也会觉得你就是出于关心。我觉得这两位朋友在我们平台上的留言说的都是极好的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如果关系呢没到那种特别密切的程度，那就非诚勿扰吧，好吧。如果说呢就是特别的紧密啊，那问一问，这还表达自己的关心，那也是非常必要的。说的真是哈。好了，那这里呢是我们的1003大家帮。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呢是给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哈，就是高考成绩，大家呢就是可不可以询问一下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啊。另外呢，关于这两天那各位考生的家长就是在研究志愿了，因为孩子们的成绩呢已经出来了啊。走出高考考场的那一刻，其实高考成绩基本上就已经确定啊，那后来呢就是这个出成绩等等是吧。其实呢第一阶段我们说呢，就是如何从一个高中生到这个大学生，第一阶段呢就是志愿填报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是所有参加了高考想要进入大学的第一步是吧。没有这个阶段，后面所有的操作都是白搭。省市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填报志愿的工作，至于说填报哪些院校专业，那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啊。首先我们说，所有的省份最终有效填报志愿的网站都是本省市区官方的教育考试院的网站。部分省市区呢，为了让考生和家长熟悉填报志愿的流程和步骤，与部分公司合作开发了模拟志愿填报的网站或软件，但这些都只是模拟，都不会作为最终有效成为你填报的志愿。因此呢，一定要认准填报志愿的官方网站。再有就是看好填报志愿的时间啊，一般呢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部分省区市会更早啊，会公布不同批次填报志愿的时间，当然一般也会在网站上公布，一定呢要在填报时间内完成填报工作，一般推荐在结束前一天或者半天完成志愿填报，并且点击提交按钮，因为现在呢均为线上填报，万一有网络等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填报。一旦错过时间，想让考试院再次开通志愿填报网站，那是不可能的啊。再有呢，就是填报志愿最重要的信息，从学校的购买这个一些书，这个大家就是自愿了哈，比如说填报志愿的指南呐、什么什么的啊。这第一阶段就是志愿填报阶段，那第二阶段呢就是月投档及录取阶段了。完成了第一个阶段，这考生填报志愿的数据和结果或提交到各个省市区的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考试院的工作人员呢会看到考生填报志愿的所有信息。这个阶段的工作呢相对较多，主要呢可以分为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考试院月档投档这个环节。第二阶段呢就是高校月档录取的环节。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高校提交数据至考试院审核环节。第四个环节就是印制录取通知书及相关材料的环节啊。这里边是第二个大阶段。那第三个大阶段就是新生入学报到阶段。这个阶段呢是大多数新生非常期盼和开心的环节啊。因为人最幸福的不是拥有，而是期待。等待开学报到啊，这是
令人欣喜的。有些未录取的考生来学校一看，可能有点失望，那这样的每年也都会有打

0: 算回家复读，这种情况可以，对于大多数省份的考生而言没有影响，但是河南是例外的。按照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的规定，被高校录取之后，如果没有去报到而参加了复读，第二年填报志愿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也就意味着选择的机会减少了。主要的目的呢，是想让被高校录取的考生尽量当年入学报到，减少高考累积人数。原因是河南省高考的人数太多了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有人问说，我到学校报到之后就算就做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了吗？严格来讲还不算，因为你的学籍还没有注册到所在的大学。一般情况下十月左右吧开始正式注册学籍，注册之后才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如果有意外情况不能按时来校报到，可以提前请假。另外呢，各个高校的招生办在录取期间是没有周末的，有的学校呢可能会有调休，更不要说是暑假了。各个省市区的考试院也基本一样，因此呢，当考生有疑问的时候打电话咨询高校招生办公室，都会有值班老师来接听，只是有时候电话太多，需要连续多拨几次才可以接通。因为录取期间的暑假是很紧张的，任务重，各项工作都是按照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所以请现在还能否解决，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难的。以上呢就是和大家说的，参加高考之后啊，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你就会从一名高中生变身为大学生了啊。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一步啊，孩子们
1: 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神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7: 适合广大的听友在夏天相约水世界，是吧？好了，今年呢，我们又在水中相遇，在水里边约起来。各位，您是否已经报名了呢？刚才呢，在我们的宣传当中已经说到了啊，几个报名处，大家呢可以随时去啊。这个我们交往之夜的时间是在7月11号那天，正好是一个周六啊，17点到22点，那我们要参加夜场的这个活动啊。17点之后呢，入园自由活动，18点到19点呢，我们交广的主播呢，有京广战队和交广战队，对吧？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各种宣传了，带着大家水上游戏。19点到20点呢，交广之夜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可以自由玩耍至闭园。每一年啊，我们作为工作人员到这个现场，都会看到呢很孩子了吧。好啊，在这儿呢，我们真心的希望今年2026的交广之夜，让我们约起来，留下我们关于这个夏天的最美好的记忆。真的，您可以输入关键词福利啊，这个呢您可以

防晒霜。那对于兰蔻呢，大家非常熟悉了，是吧？这个防晒霜50毫升的将近1400元啊，在官网上。那今天呢是限时秒杀，50毫升只要299元，只要299元。如果您买2支的话，只要399元。虽然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但是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啊！您可以输入防晒。

分数只考了一分，俞敏洪考了三次才考上北大，刘强东是背着76个鸡蛋去人大报到的。他们都曾是分数面前的普通人，但他们从未停止。

0: 真的这样吗？觉得这样抢跑就能够保证自己在大学阶段一路领先？哎呀，在这儿我们必须要告诉各位学生和家长，且慢，打住，这还是高中阶段的思维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大学阶段的学习。比抢跑更重要的是思考式规划。
1: 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

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想留怕打扰，想走又舍不得。后来才知道，有些安静走开不是认输，是想给对方留余地；有些勇敢留下也不是固执，是还想再试一次。

0: 不住反复回味。
1: 红尘自由，痴情长，无笑痴情。
0: 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你是否

0: 在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

怎么玩，但是我那摊我守好了，那就 OK 了。有朋友猜对了，那你知道我编号是多少吗？可以猜一猜，在咱们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

游乐项目，还需要大家呢去思考，那带孩子玩，带亲朋好友来度假呢，玩什么？那如果跟着我们玩的话，那这些基本上不用您去烧脑的去思考了，因为咱们不仅呢可以享受海边的这种独特的氛围感，尤其呢还有各种新，所以说大家伙您把握住这个机会。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时间啊，7月11号星期六5点到晚上10点，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咱们呢在夜场活动，下午5点钟入园之后呢，大家自由活动就好了，可以先玩一玩各种设施啊，还有呢，到晚上6点的时候，6点到7点，交广主持人呢会带着大家水上游戏。晚上7点到8点呢是交广之夜的演出，演出之后大家也是可以自由活动呢，这里边非常多的这种娱乐设施啊，各种项目呀、各种演绎呀，非常值得您来。那么怎么报名呢？锦绣校服工厂店是在解放路凌河区政府的西林，就可以找到了。当然这具体的呢，如果您要是记不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推的内容。第二个地方呢，可以到直营的这个店面，是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第三个地方呢是港子大叔，他家是烤鹅啊，这个应该各位朋友应该并不陌生了。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是贵州路加油站这儿，天星花苑北门。如果要是记不住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您直接查一下6月22号我们推的这个内容，就可以找到详细的介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新鲜出炉的啊，这是热乎的天气预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6月26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临海20度，北镇19度，易县18度。2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这最近这温度肯定是比较高啊，注意一下防晒。北镇临海28度。27号，明天晚上8点到28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28号晚上8点到29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分享您喜欢听的充满您青春气息的歌曲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添加林涵的抖音好友。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另外呢，还是提醒大家啊，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巅峰对决赛，大家伙快点报名吧！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呢，云飞街南京路路段一直到解放路段南北双向车辆呢有排队的情况，大家伙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呢，稍微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啊，是双向的，南北双向车辆呢都是有排队情况的。其他的路面呀，还有这个转盘桥洞问题。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6月26号，这样有朋友问到啊，再跟您提醒一下，今天是26号，晚上8点呢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呢是晴天，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岭海20度，北镇19度，易县18度。2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岭海、易县29度，北镇还有黑山28度。27号晚上8点到28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28号晚上8点到29号晚上8点，要注意天气变化，这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所以，要是想要洗车的朋友啊，你可以今天洗车，然后干净干净，过两天会下雨，或者你再坚持坚持。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我们关注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云飞街车流量相对整体是比较大一些的，从这个分局港南向北，然后再往南走，我们看与洛阳路交汇处南北双向，白楼港南向北，白楼港西向东，南京路上车流量相对也稍大一些，还有就是云飞桥了，南向北由下桥处车稍多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还没有到特别拥堵的程度。大家伙昨天晚高峰呢，经历了一个比如说在汉口街、重庆路以及北京路上行车的朋友们，经历了一个比较拥堵的晚高峰。今天这个时候，汉口街上的车已经多起来了，因为人民街那一段相对应的暂时呢处于封闭施工的状态，所以大家呢如果是要走这里呢，要打好提前量啊。适应北街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稍大一点，还有就是在适应南街这里呢，由于也是有施工的，只能半侧通行，所以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不太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说的是好话说了千千万，谎话说了万万千，你爱上班。虽说上班真快乐，但是最快乐的还得是周末。周末愉快呀，同志们，星期五了。跟着这个小步伐，大伙呢下班之后呢可以奔赴自己，比如说跟朋友聚餐呢，是吧，然后呢或者回家呀跟家人聚餐呢，总之呢就是聚餐啊。欢迎各位新收听星期五的很快乐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星期五我也快乐。你们这些夸好诗的同志们，你们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吗？浮华说好诗，今天的诗水了点儿。今天我是用心写的，费了不少脑细胞，一溜溜还好头发。欢迎金尊优越建平，还有兔兔，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们，以及经常在水底下潜着不冒泡的朋友们，这个我们星期五快乐啊。进入畅通晚高峰的前半场，我们聊聊天啊，听听曲儿啊，带劲。谢谢万事如意，好事。其实到星期五的时候，无论是怎么样哈，这个人的心情呢，他都是很放松的。就像洪亮也曾经说过，之前我们也曾经探讨过，你说春游之前那天晚上才是最睡不着觉的时候，一旦是春游或者我们出去玩儿游玩吧，反正说谁谁知道。今天我们昨天我那个跟大伙儿想一块儿听什么尊医生二奶奶那个三笑插曲，有人创作了一个改编版。由于咱们听二人转，你没听上这段啊，今天先给他补上。

对，这是老电影《三笑》当中的一个小唱段。还有朋友在搜索“交广之夜”这四个字就对了，我们会给您回复一个我们的推送，那推送里头呢有特别详细的报名方式，还有以及咱们怎么玩玩什么啊，就是7月11号咱们继续杀向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锦绣校服交广之夜今年还在那里举行，这回呢是和经济广播咱们两套广播呢一起玩这个活动，好多新奇的游戏啊，好玩的游戏，总之呢两伙人 PK 吧，不是斩将夺旗吗？欢迎大伙儿前来报名。这夜场的门票呢，我们给大家拿的是最低的价格，很低的价格，特别低的价格。一个人79，两个人149，三个人一块来的只需要219就可以玩了啊！而且我们总监说了，这个星期如果报够300个人的话，他就把头发染了。我们现在已经憋着劲儿的哇哇报名，然后争取让他染个什么麻布色儿的，烂树叶色儿的，我瞎说的啊。南山有樱桃说：“月呀，晚上好呀，来了来了，好事啊好事，你这有点，你这，人家说这个鼓掌啊，鼓在板上，你一看都鼓在眼上了。人家那边唱，人家那边都唱完了，叫掌声。然后完事儿之后，人家说好，人家身上下一句了，你说啊好。释然说好诗啊月啊好啊，好周末呀。那诗远方说月晚上好，欢迎你们这些反应比较及时的朋友们哦。子弹说那我考考你小曲库的深度和广度，你知道有一本磁带的叫大关灯你知道吗？那在下一休人称东庙西二那就和尚，我怎么不知道呢？你考没考住吧？

哎，那个时候翻来覆去听了多少遍？你说哈，玛雅人士算了说，那咱们交通广播，那咱们给坤总，那咱们得选交通信号灯的颜色呀，嗯，红、黄、绿。你这我真的，哎呀，你这好主意呀、啊！你真我行吧，我真知道那个，我知道这个是否是暴露年纪呢，同志们。

思说，哎呀，昨天忙活晚了，没发上。昨天黄瓜馅饺子是吧？就你说的青椒馅饺子出水的情况，如果是肉的话呢，活馅打水的时候少打点，素馅的话挑个心情好的日子做，要不然就崩溃了。我以为你有什么好主意呢。

昨天就是出了不少汤，白瞎我倒的香油了。可说是呢，每次出汤之后啊，这个馅儿里的精华呀，那些提香的呀什么的，有味道的，全都在那汤里，活活给人气死，真的是。哎，你这个为什么？你把黄瓜挤了挤，是不是？你把黄瓜那个汤挤出去之后再和的馅儿吧，因为看着很干爽的样子呀，不错呀。看上去很好的样子，这个应该是比较成功吧。

0: 行，你那个建议呢，我听取了。当我想吃那青椒馅儿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心情好的日子做。失败了的话，也不会太闹心，也不会太生气，否则真得破防，真得崩溃。
1: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就是这个活动啊，如果通过我们的宣传，大家伙说我都没太记住或没太听明白，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交广之夜这四个字，这关键词一打过来，然后我们给您回复那个推送，推送当中呢有详细的报名方式、报名地点、联系电话什么的，到时候您看就可以了。7月11号那天是星期六，咱们就一块玩去了啊。还有那个远方说落枕的那个姐妹们，你今天怎么样了？哎，真的，您还提醒我了，我还没问她呢。刚才她跟我说话来着，那个谁呀，兔兔，你今天脖子好点没有？昨天她没做饭，她说她叫的外卖。哎，我们都成了未曾谋面的兄弟姐妹了啊，很快乐。这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我们或许真的没有见过面，甚至在线下也没有见过面，哪怕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正在直播，大家伙有的也都没有看过，但是我们就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个空间里聊天儿。我们聊天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对方在哪儿，我们这发了信息也有可能我们是住一个小区邻居，这都有可能。哦，您问我那个是，你有吗？那个我当然有了，但是不适合咱们听，它早期的那些效果都不是很清晰，而且那么老长，我的妈！爱丽丝说必须得。这个馅儿得挤呀、啊，那要不然那汤啊，我给你发的是我刚做挤完，过一会儿他又出汤了，下回我可不做了，还不够生气的呢，真的是。浮华说，坤总说了，他和官维一人一个颜色染，那我得支持我们坤总是奶奶灰了，必须越过他们那个总去。

向着自己伙人吗？路人说，周日能在昆少宝马前泼水吗？不是亲来也认亲，如今我手里拎着大狗棍，实在亲戚也不登门。他都过成啥模样的了还宝马。说在想当初，我们这个大少家大业大，吃饺子光吃馅儿，皮儿都扔泔水桶里头，你知道吗？就是这么作。啊，我爱我家说，青椒啊，黄瓜呀，你剁碎之后用盐杀一下水，再攥干水分就好了，然后再和馅就不出水了。我理论上，我这个理论我是知道的，实操的话不知道啊，我还没有勇气尝试，但是爱丽丝她已经这个勇气尝试过了，然后给她打跑了，打败了。

今天我们想听点听了之后痛快的段子，比如说，孟广禄老师的他一些唱段，大花脸一唱，十分的带劲。首先呢，我们先来这段吧。双头糖。

就是这么的带劲，好听极了。静静，哎，大家伙都在纷纷的针对于，比如说黄瓜呀、青椒啊这些特别容易出汤的蔬菜吧，包饺子馅儿的时候有一些小妙招，是吧？刚才我们已经有一位了，静静说青椒得先用开水烫一下，变色即可，只能切。不能剁，稍稍沥水就行。意思就是沥水就是在，我偷偷告诉你得了，行，我尝试尝试。然后，落枕的同志们，落枕的同志已经

发信息来了，好了，很神奇的好了。早晨睡醒的时候还疼，胳膊和脑袋抬不起来，后来烧水的时候，然后脖子也能伸直了，都不疼了。你说神奇不神奇？那合着您这毛病就是短链呗，就是非急眼了不可，还挺好，好了就好。姐，你看见了吗？就是你就是个干活的命，你就是。浮华说：“青椒包饺子好吃，谁说不是呢？清香、清雅、清质、清新，真好吃。青椒馅饺子，上饭店里点过，但是自己从来没敢尝试过。什么黄瓜馅儿，真哎，西葫芦馅儿我都不敢做。”韭菜馅有时候整不好，也是有那个不好弄。酸菜馅没事儿，哇哇使劲一挤。但是我不怎么会包那个酸菜馅儿。那小的时候河北咱们不吃酸菜呀，到了咱就想吃了，怎么弄的这个？爱丽丝说：“你这个落枕啊，你颈椎不好，你指定你不能受凉。”你说的有道理。其实他不是说他不能受凉。就是咱们这位奔跑的 Rabbit， 他身体他哪儿都不好，但是他还恨字儿干活，年近一顿干的，你说那玩意儿还能有好？

噔噔噔。还有一个地方不太好呢，就是汉口街。汉口街这个从北安路吧，然后到重庆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还是很多的。因为人民街与之相对应的这一段呢正在施工，大家纷纷选择了汉口街就去通行，或者有的干脆从市营街上走了啊。汉口街道窄嘛，所以不太好走，大伙儿做好心理准备，晚高峰的时候相当不好走了。城市南侧呢就是云飞桥这一带了。我爱我家说豆角馅的吃过吗？您指的是豇豆馅，豇豆角馅儿吗？那太吃过了，那是我们家的保留饺子馅儿啊。我家母后这个拿手一绝，豇豆角馅儿的。还有就是茄子馅儿的，咱们河北不种那种大圆茄子吗？紫的，圆圆的，圆咕隆咚的，拿那个包饺子，哎呀非常的好吃。下面我们听到的这段非常的好听，依然还是这个京剧啊，孟广禄老师，锁五龙。

搞笑。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
2: 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疾病门诊医生杜墨言。今天我们聊到蛰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骨质疏松症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但多见于绝经后女性和老年男性。由于初期无明显症状，骨质疏松症很容易被忽视，但随着病情的进展，往往会出现腰酸、腿疼、驼背，会至少发生一次骨折。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引发的骨折危害巨大，是中老年女性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目前骨质疏松检查的金标准是双能 X 线检查，我院6楼多学科门诊就可进行该检查。一、加强营养，均衡膳食，要补充充足的钙和蛋白质。二、要进行充足的日照。三、规律运动，增强骨骼强度的负重运动。四、戒烟限酒，避免过量饮用饮料及咖啡。五、尽量避免或少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六、采取避免跌倒的生活措施。骨健康的基本补充剂包括钙和维生素 D， 也是防治骨质疏松症的基本措施。50岁以上和绝经后的女性，每日钙补充量建议为100毫克每天，而维生素 D 用于骨质疏松症防治时，剂量建议为800到1200单位每天。而骨质疏松的治疗需要依靠药物，药物治疗需要经过。
6: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3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7: 北京时间17:03，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呢，像汉口街北京路这一段，北向南、南向北、东向西，车就已经多起来了啊。那么围绕着人民街、施工封路的这一段周边的街路上，车渐渐的都会多起来。这个时候的云飞街桥洞北向南、广州街桥洞北向南是排队缓行的状态。云飞桥现在南向北是一桥车。兴南街这一段呢，昨天比如说有朋友提到的云中园这一段呢，是因为有也是因为有施工，只能半侧通行，所以现在东西双向都不好走，大家都是慢慢的在蠕动。其他街路这个时候行车压力不大，这个时候的路。

0: 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车水马龙
3: 穿行，
2: 大事小情
3: 完成，
2: 打开广播
3: 相逢，
2: 调整引擎
3: 快乐加速，
2: 大街小巷都在听，
3: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大家好，我是谭悦。
4: 周末了啊。
0: 哎呀，周末快乐，
4: 心情愉快啊。
0: 啊，同志们大家都快乐啊，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4: 对，
0: 明儿个快乐，后儿个快乐。
4: 虽然说单位是我家，工作是爹妈，但是呢偶尔休息一下啊也可以，给自己充个电放松一下。
0: 有的时候我也不在家。
4: 你要离家出走
0: 是吧？
4: 是吧？
0: 出去玩玩，放松一下。
4: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大伙儿放松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0: 嗯。
4: 然后昨天我就自己研究一个攻略。我想我在咱们锦州也是一个坐地户，是吧？
0: 是。
4: 然后呢，锦州有好多的景色，比如说锦州八景。
0: 啊。
4: 啊，像什么这个古塔昏鸦，这我看过。锦水回文呢，也略知一二。
0: 嗯。
4: 然后我昨天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景点我没去过，就是紫荆昭
0: 训。哦。
4: 所以说。我准备做个攻略啊，然后准备去紫金山看看日出。
0: 这还用得着做攻略？你但凡说做攻略，你上紫金山你看日出，你这不是坐地户。
4: 就是，
0: 只有我们外地人不知道哪儿是哪儿。
4: 我不没去过吗？你想我去看日出，我肯定是三更半夜去爬吧。
0: 我一个外地人，紫金山我都爬多少回了？
4: 那你真去过呀？
0: 好多回，那个地方后来修的特别好，
4: 是吧？
0: 嗯，
4: 哎，那就那个，
0: 这
4: 好爬吗？
0: 好爬，
4: 就是从山底爬到山顶，大概多长时间？
0: 一会儿
4: 就到了。
0: 嗯，
4: 好家伙，谁告诉我得爬45分钟？然后说我这体格一个小时才能爬到山顶。啊，你看看这攻略啊，做的不太准备，用带点啥零食不？我准备
0: 弄个水壶背着。
4: 我准备背点什么火腿肠、方便面、熏鸡、烤鸭。烤鱼片儿，
0: 你带兄弟们不？
4: 我说咋的，我得找一爬山搭子。
0: 那个紫荆山后来他就是弄的也是修的非常好爬，反正
4: 据说是挺漂亮
0: 的，台阶什么的也很漂亮。你去爬吧，
4: 是个公园。
0: 嗯，
4: 很好是吧？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觉得，但是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近处无风景，
0: 说的就是。
4: 你看
0: 我们比如说出去玩，在当地某一个说这个小山很好，
4: 嗯，
0: 就是一个景点，让大家去爬一爬，就是一个景点。而我们身边呢，我们就不觉得它如何如何。
4: 是，你看我跟好多北京人聊天，然后我还问人家攻略呢，我说我想爬这个八达岭长城，你能给我个攻略吗？他瞅瞅我都没去过。
0: 说实话啊，
4: 嗯，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说白洋淀怎样怎样。我没去过。我家母后说，
4: 那边有啥看头？大水泡子。
0: 他说你有病啊。其实白洋，我们哪怕是没有进过正殿，但是我们白洋淀边上也不有很多水道吗？
4: 都一样，
0: 好多景也挺好看的。
4: 所以说你就那个，你要跟他说爬山，他们肯定就乐呵
0: 啊，
4: 是吧？
0: 你怎么说的呢？
4: 好家伙，我以前不知道河北那么的平，那么的平，
0: 就是那么平，
4: 就是
0: 我没跟你说吗？我见过的石头就是我们家那碾子，剩下都不是。还有就是那个，还有那个地里边的滚子，没见过石头都。
4: 哎，我以前经常听叫华北大平原，
0: 嗯，
4: 华北大平原，
0: 嗯，
4: 我一直认为吧，这个平原跟咱锦州的地界差不多，怎么连点起伏都没有？
0: 我们村那个东边有一块地。有一个起伏，
4: 嗯，
0: 稍微高高一点点，
4: 就是你们村的著名旅游景点北山呗？
0: 不是北山，
4: 嗯，
0: 东边
4: 东山。
0: 不，他叫东窑，知道为什么吗？
4: 嗯，
0: 因为早期他是个砖窑，所以那个地方后来他就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后来人们把尖砖把那个砖剪了什么的，又平了。
4: 影响你们河北整体地貌了都。
0: 我跟你说，那块地当时就是分地的时候，因为它高嘛，就是不好种庄稼，大家都不想要那块儿。后来我爹就发扬风格说分给我吧，
4: 嗯，
0: 那他都不要啊，他老人家说我们分给我们家吧，我们就种。然后后来我就捡砖费老劲了，捡了老多砖了。
4: 本来是想耕二亩地，结果盖了三间房子。
0: 没盖三间房，但是那块地的确不小，捡了那么多的砖。
4: 就是南红这个宝石刚出来的时候，
0: 嗯嗯，
4: 那个时候还不被大家所认知，然后很多人呢就到这个当地去，说我能不能买你们地里这石

0: 石头，当地农民伯伯高兴坏了。
1: 我们都懒得搬他。
0: 我的天哪！你不用掏钱，不用掏钱。
1: 我你
0: 农民伯伯说，只要我种地，这玩意儿伤锄头。
1: 他现在有，他是不知道吧？他现在知道了，那得闹心死了。
0: 没事，不用，农民伯伯肯定八家猪圈呢、房子之类的，因为那玩意儿全是那石头盖的。
1: 啊，这么好吗？什么地方？
0: 不知道这事儿吧？当年最厉害的时候，然后有一大哥，大哥家40多岁没娶着媳妇儿，就是四川人啊，四川本地农村那边的凉山，然后穷啊。啊，大哥就说了："这咋整？"你说一辈子没娶过媳妇，家里有房子，就是一直就半个地基的状态，上面就没起来，家长院里还捡大块的，
1: 像我们村东窑捡砖呢，有的是，
0: 都捡大个的捡呢，那可好了都。后来大哥就发了，
1: 怎么发的？砖呢？
0: 全是南红，
1: 他院里那石头。
0: 对。地里全是
1: 我面前我也不认得，你金子放我面前我也不认得。
0: 财神爷说了，在你面前搬3趟了，你一趟也没接过。
1: 我不认识你是有什么用？
0: 哎呀，这个反正就这样吧啊，大家这个就反正心里就平衡一点就好一点，该着人发财。
1: 对，然后呢？
0: 大哥也算勤劳致富。
1: 就是从你说要那什么，从你说要做攻略，锦州八景紫荆招去爬山说起的，说哪儿去了？这
0: 万一上山能捡着啥好东西呢？是不是？
1: 浮华说："亮哥，爬山还要做什么功课呢？我带你去呀。"
0: 哎呀，我这人出门可谨慎了，穿什么衣服，带什么东西，用不用带什么蚊香、花露水之类的，然后晚上脑袋上带不带头灯？
1: 哥，已经天黑了，你这么一运作，
0: 然后拐杖带不带？有
1: 明儿再去吧。
0: 有没有狼虫虎豹之类的，是吧？我这不都得做攻略吗？几点上山，几点日出？以我这脚程，那爬到山顶得几点？
1: 是凌晨出去爬，还是半夜就在那儿住？
0: 这不都得考虑吗？这我都得攻略，你别着急啊，等我攻略完的啊。
1: 哎呀，东窑是个好地方。
0: 紫荆山也行。
1: 哎，是的，大家伙儿，你看一说到咱们锦州，就是出去放松啊、散心啊这样的地方，其实真挺多的。
0: 地方，
1: 幸福着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紫荆山走上去都行。
0: 有个软件不行。这玩意儿他不告诉我实话。
1: 你要是打点提前量也行，你为了看日出你不得可丁可卯吗？你像我，比如说咱们平时去的时候都是为了溜达，是吧？那没考虑时间这个事儿。
0: 浪漫嘛。
1: 你早点做准备也行，
0: 对不对？
1: 为了看日出早。
0: 你去之前你得准备好啊。
1: 怎么了又？
0: 山上可能有大野鸡脖子。我怕那个，开玩笑。
1: 我跑得比他快。
0: 真的假的？
1: 是吧？得说这个
0: 是吧？我比较怕那个啊，但是无所谓的事儿啊。这玩意儿自然环境要好，你那意思我得拉一单呗？
1: 兰蔻精纯，昨天没下单吗？我下了。
0: 哎，我觉得那玩意儿对于我来讲没什么太大用呢。
1: 男生其实总是忽略防晒这个事情，你们觉得黑点儿白点儿无所谓？
0: 对。
1: 但是对于女生来讲呢，我们但凡要是晒着了黑一点，我们咱们老用夯爆了，是吧？
0: 它是一个兰蔻家族压箱底儿的一个技术科技产品。
1: 对，它是课代表啊，怎么说的？
0: 就是属于那种面板产品，
1: 夯中夯。
0: 能就是说，只要说提到这款产品，人家就是说，哎，你有什么，你就问一个人吧，你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才艺没有？人家就能把这拿出来。我这东西好，
1: 兰蔻他们家啊。然后呢，大家伙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要是你像今天这大火爆晴天的，你出去不得抹上防晒啊？
0: 对，
1: 搜索防晒这俩字儿，
0: 搜防晒啊。当然了，这个东西啊好是好，但是它只要跟兰蔻一沾边，
1: 它就贵，
0: 血贵，
1: 是真贵，
0: 50毫升。
1: 它缺点就是贵，
0: 一小口
1: 卖
0: 1400。
1: 对，
0: 百多，
1: 将近1400，将近，
0: 对吧？
1: 嗯，就严谨点，
0: 1400，将近1400块钱。
1: 它是个消耗品呢，它那么点儿，我抹胳膊抹腿啊，
0: 是不是？
1: 跟着我们玩，哪怕是咱玩夜场，咱玩夜场，
0: 夜场你也得抹点。
1: 夕阳也有，
0: 它都不是那个，就是说天黑的晚，大家去肯定特别早，
1: 嗯，
0: 然后在外边就是。
1: 其实5点钟进场的时候还是有阳光的。
0: 啥叫有阳光？我觉得夕阳更毒啊。
1: 17:19，现在是你看这太阳，
0: 你看这天，跟白天有啥区别？
1: 嗯，
0: 所以说还是抹一点防晒啊，有用。
1: 是原价1400左右的防晒霜呢，在咱们的平台上只要299，
0: 没完事儿，
1: 买两支会更划算，
0: 399。
1: 其实要是不是更划算的话，299299那就得是598了，是吧？但它只要两支只要399，你看又降了好多，
0: 399再减5元就是394块钱。
1: 嗯嗯嗯，
0: 一支不到

0: 200。
1: 不过它的效期呢，只到2027年11月份，
0: 够用。
1: 不过它肯定是能用完的。然后呢？
0: 你这两只都能用？
1: 能。然后大家伙就是说，哎呀，这么便宜，我有些忐忑。不要忐忑，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大家蚂蚁链去全程溯源。
0: 没问题啊。
1: 嗯。
0: 就是你想，你出门在外，你说你能玩一次水吗？你怎么着，夏天得去几次海边吧？
1: 哎呦，出去玩啊，你有的时候你不在外面，就是哪怕你是通勤呢，上个班呢，我们好多也都是要防晒的呀。
0: 嗯，我觉得有特别重要啊，防晒这个呢是一个很基础款的东西，我觉得它都不在化妆品里边，它算一个算什么呢？就是一个让你能够皮肤更加的健康，然后不黑这种状态
1: 啊。有的朋友呢采用物理防晒，比如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人家也说了，你把自己捂贼严实，完了你自己那个防晒服啊，或者是你那个口罩啊、面罩啊，里边会形成一个小环境，高温什么的，你可能会更黑。
0: 把这东西交给高科技，
1: 我不知道是科学道理啊，但是有人是这么讲。大家
0: 伙儿，你要觉得我就不行啊，我得上海边是吧？我得拍这个美美的照片，
1: 嗯，
0: 然后我去戏水，我还不能说晒黑。
1: 你在海边拍照片，你戏水你不可能，你弄个大黑面罩吧？
0: 给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吧。
1: 照片回来一看，全是脸基尼，那怎么看呢？那个，
0: 哎，你说人家
1: 外国拍了
0: 对吧？就现在你就露个眼睛，谁都猜出来了。
1: 这么大眼睛，指定是林涵，这不能是谭月。
0: 好了啊，大家下单啊，搜防晒就行。
1: 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输入发过来就可以了。
0: 对，另外呢，有跟着我们一起去交广之夜玩的朋友，搜交广之夜，
1: 争取在这一周咱们报到300人以上。
0: 嗯，他就准备叛逆了，
1: 他要染头发。
0: 对，
1: 他我估计他长这么大没染过头发。
0: 他叛逆了，
1: 因为家里管得也比较严哈。
0: 对，现在就是说属于什么呢？就属于正好刚到叛逆期。
1: 嗯。
0: 然后那个再加上这件事儿吧，也让他比较兴奋。
1: 对。然后。
0: 绿的。
1: 嗯。
0: 就是自己选一个啊。
1: 紫的。
0: 反正什么都行。
1: 我就觉得他要染个紫头发，这精神小伙，我的妈！没眼看了。
0: 哎，我现在脑海里都能。都有形象了，你说？
1: 哎呀，报这个名的话，大伙儿在微信平台上搜索关键之夜，要买防晒霜的话呢，你说的对呀，兔兔，
0: 对吧？
1: 嗯，
0: 换弄好的，什么熏鸽啦，
1: 嗯，
0: 酸奶啦，
1: 汽水啦，
0: 烤大鹅了，
1: 这一个个的啊。那你还穿着校服去、啊？我们的金主爸爸产品全弄上，
0: 是不是？这基本上带着我们金主爸爸的上山了，我就这都可以速食，都是。
1: 啊，浮华说：“亮哥，紫金山你什么都不用带，带着我就行。
0: 我
1: 爬经常爬山的主
0: 是吧？
1: 嗯，
0: 你是不是觊觎我？
1: 看日出了，回头
0: 好多人也没出好主意，我觉得你们都没去过。”
1: 其实是他们都在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感知啊，你不如亲自去一把，
0: 必须得去一下，
1: 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0: 对呀、啊，等我做攻略啊，写一个8000文字的攻略。
1: 还有人说官维还焗什么油？焗什么油？他们是染色儿，
0: 染头发。
1: 官维也得染头发，到时候他俩都染，据说是。
0: 对，奶奶会碰上死亡芭比粉，哎呀，火星撞地球啊！
1: 我现在比较期待，说实话，
0: 我也觉得期待，还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会儿的。
1: 然后我现在看了一下路况，
0: 加油，打他，不要客气，踢他。
1: 咱们也得上场，谁踢谁呀？
0: 我是后卫。
1: 哎，我现在我发现我是谁呀？我是哈兰德那个角色，我天哪！
0: 谁的角色？
1: 我不中场吗？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
1: 哈兰德吗？他是叫哈兰德吧？黄头发贼长那个小伙儿，长1.98米，就说是。
0: 你还认识他呢？
1: 我刷着了。
0: 哦，原来你不是对这方面。
1: 哈兰德，哈兰德，哒哒啦，哒哒哒哒。
0: 好，我前天我搭档还问我呢，我踢中锋。
1: 中场是不是哈兰德那角色？
0: 差不多，差不多。一般踢中场的都厉害，像什么梅西，这认识吧？
1: 嗯。
0: 啊，那属于中场的。
1: C 罗呢？
0: 那基本上也属于那个位置的，
1: 哈兰德也是吧？那我们几个就是这样决定了。
0: 啊，对对对，就是属于核心性人物。
1: 我从今天开始，我得吃饭。
0: 咋的？
1: 我得长肌肉，长力量。 我拿体格子我得压倒他们。
0: 就是
1: 好家伙，你就像唐韵那样的，在我面前一呼都不带呼的呀，
0: 就一粒降脂灰呗。
1: 他缠我，他倒了。
0: 你还
1: 知道吧？
0: 你还沉浸在打篮球的这个范围当中。足球的中场有两种，一种呢叫力量型，英格兰的打法；一种呢叫技术型，西班牙的打法。
1: 我没有技术，
0: 就靠他体格子硬扛啊。
1: 我就扛唐韵。
0: 你也算一个流派。
1: 小乐就这样的，我跟你说，他们都不啊，我没说嘛，你没看那个，我就看人家有铲哈兰德的，铲人的那个人倒了，哈兰德没事儿。
0: 学技术吧，有用。啊，不，那个，
1: 我没有技术。
0: 那个增肌，来看看路况啊，大家
1: 不好，现在汉口街上车好多呀。
0: 是不是人民街那边修了？
1: 就是啊，就是。

0: 就对应的那一段，从北安路然后到重庆路这一段，
1: 就是压力给到了
0: 汉
1: 口
0: 街上以及重庆路上。现在重庆路看着还没什么太大问题呢，可能大家经过昨天一役之后呢，有了这个准备。昨天咱们下班之后，我是坐公交车回去的，绕行了重庆路和汉口街，这感受那真的是，
1: 蔚为壮观。
0: 得亏我没开车，我开车我得给自己气死，
1: 就是
0: 走不动道啊。
1: 这个怎么说？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预案了。现在，加上一个汉口街之外，其他路段现在还可以。
0: 没太大问题。然后怎么着？有人说最帅的是贝克汉姆，你看那还说什么了？
1: 小贝都哪年的事儿了？这都，真的，小贝，我自认为，
0: 贝克汉姆 is a handsome boy in my deep heart。不，贝克汉姆是个帅哥，他翻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啊。
1: 就是他真是没认识他老婆之前，他真帅。就是那一脚中场，那一脚超远
0: 他
1: 射
0: 认
1: 门
0: 识
1: 的
0: 了
1: 时
0: 之
1: 候，
0: 后也很帅。
1: 我不认为。
0: 那结婚的时候，那照片多帅呀！
1: 哎呀，后来就越来越闷了，越来越难忍了，反正总感觉特别沧桑。
0: 人家认为那是帅，
1: 是吧？这咱，
0: 咱们认为
1: 对，
0: 脸上不
1: 哎，
0: 能，
1: 真的啊，咱就是中西方的审美真是有差距。
0: 那不胡子拉碴，咱们认为邋遢是吧？
1: 对，你比如说那个小李子，那之前多帅个小伙儿，后来你整的胡子拉碴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认为啊，好帅哦。
0: 哦，handsome boy，学这个词儿，
1: 是吧？还是觉得男人还是清爽一点、干净一点好一点。
0: 就咱们的明星，如果哪一个男生留了个胡子，有时候为了角色，有时候怎么样，他拉，我们觉得好邋遢呀。
1: 这就是这个中西方文明的对决，海洋文化和这个农耕文化的对决。咱们这属于农耕文化，
0: 咱们农耕早期不是男的也都蓄须吗？
1: 我们那就是属于小胡子，成天刮的倍儿顺溜，你知道吗？他们那是需要追求那种沧桑的那种感觉。
0: 居正不是也是关二爷
1: 小，
0: 也得有，
1: 哎，好几绺呢。这边得刷一刷，这边刷一刷，底下刷一刷，然后涂点口红啊，涂点口红，擦点颜色。
0: 谁涂口红？
1: 你上朝不涂口红啊？
0: 不能够吧？
1: 你这么大岁数往殿前一站，皇帝治世吧，
0: 美髯公了，
1: 对不对？
2: 皇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皇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205号。
4: 遛娃去哪儿好？
5: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分钟就到。
4: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5: 喂小牛、垂耳兔和房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4: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6: 遛
5: 娃
6: 好
5: 去
6: 处，
5: 就
6: 来
5: 一
6: 多
5: 乐
6: 牧
5: 场。
3: 近视手术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7:31是小学周边了，比如石英北街这个径三附近，比如说石英街重庆路径三分校附近，车都不少。云飞街和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过来的车，稍多一点儿。然后还有一个施工的位置就是石英南街了，石英南街园中园附近这个东西双向也是因为有施工，昨天也是过那儿。其他的呢，往常我们说到的一些经常拥堵的位置啊、路段呢，呈现了小小的拥堵的状态，但是都不算太大的问题啊，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明天就是周末了，看能不能有一个好天儿，让咱们去户外活动活动，爬爬山呢，去去海边啊，是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临海20度，北镇19度，易县18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
0: 不要下了。
1: 天儿也不是特别热，然后呢，赶上周一应该是哈，稍微有点小雨。 它能震多大，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是的，你老下雨，防晒霜我都不好卖，说实话。
1: 未雨绸缪嘛，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要能未雨绸缪，感情好了，大家伙都有这个概念，那妥妥的。
1: 然后他们就对海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就是偶尔尝之则已，就是偶尔去一次。但是对于锦州人来说是这种概念，夏天不去海边溜达几圈，而且很多人因为现在家里家庭车都方便了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咱们室内去海边，其实很多朋友，哎呀，有的事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晚上你看去海边的人特别特别多，
0: 真的真的，
1: 然后白天也去的也多，咱不是说为了说洗洗海澡，就是喜欢去那边吹吹海风，然后呢看一看海，
0: 卖卖单儿，
1: 挖挖小海螺啊，逮逮小螃蟹啊，
0: 就像是哈尔滨人坐在江沿上也不知道要干啥，就是坐那儿出神待着，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输入防晒这俩字儿，原价呢是将近1400，在咱们商城上售价一支

0: 299，两只399都捞干的，跟大家讲啊。然后呢，大家伙儿就是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再减5块。无论是您两只一块下单也减，一只下单也减，总之就是减5块。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
1: 对，这东西呢，第一个啊，虽然说它用量很多，但是它不像一般防晒霜那样，你抹完之后脸上发贼白，就是脸上抹一层那个大白那种感觉，它没有啊，它就是比较那个不粘啊。抹另外一个呢，就是好的防晒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隔水性。
0: 要不然的话，我们还得重新涂3个小时以后，
1: 你想想，就那弄的话，它更贵，那玩意儿那一瓶，你说你
0: 很
1: 涂，
0: 浪费。
1: 对呀，你这一下完事之后，相当于穿上了一层防紫外线的一个小雨衣一样。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防晒"来搜索，然后链接呢直接点开就可以。但是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啊。
1: 减5块钱。
0: 然后想报我们这个7月11号锦绣校服交款之夜这个活动的，大家伙呢就搜索"交款之夜"，主要是为了让大伙看看报名地点在哪儿，然后联系电话呀什么的
1: 哎，这个交款之夜也希望大伙儿去，因为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啊，比如说它里边有那种就是现在那个沙滩重新弄了。我特别喜欢河北啊，别说河北了，具体就是。
0: 秦皇岛。
1: 秦皇岛。

0: 咱们就能看着。
1: 我跟你说，去年夏天我过瘾了吧，同志们？就咱交管之夜的时候，
0: 那必须的。
1: 我那俩保镖，八块腹肌小哥哥。
0: 哎呦我的天！我看那俩小哥哥，不但高还帅，
1: 真的
0: 是吧？
1: 嗯，
0: 就你说那小伙子，一个一个长得那么好看的都，
1: 那帅气
0: 是吧？那小姑娘们，那一个一个跳舞那个身姿，咋那么妖娆呢？
1: 重点啊，重点是咱们这回和经济广播咱一块玩吗？不是？
0: 对，去年
1: 你就看谁把谁把谁干倒就算了。
0: 就去年我就为了看看跳舞那帮小姑娘的妖娆，我主动申请了一个活儿。
1: 你是舞台监督吗？不是。
0: 我之前我还申请了一个活儿。
1: 什么活？
0: 我看那帮姑娘在门口站着。
1: 啊！
0: 我就说，哎，你就是有没有人宣布开幕啊、开园啊？
1: 嗯，
0: 就这种活啥的。
1: 你申请了？
0: 我申请了。我到那块之后，我就问姑娘们：“哎，你们一般都几点钟跳舞？”我说：“那个准备好了。”你说：“等会儿，我掐个点儿，我给你们照张相。
1: ”你看，我们女生看八块腹肌小哥哥，我们就正常欣赏。
0: 啊，我们也是为了健康长寿。我们也没什么歪心思嘛，
1: 嗯，
0: 是吧？
1: 然后周建你，他说的这个我都不知道是谁。
0: 他少俩四换神，
1: 勒克莱尔，
0: 嗯，德老四。
1: 怎么他很帅啊？
0: 概念神，他就觉得帅呗，各花入各眼。
1: 好吧。
0: 是吧？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帅那是真的帅。比如说站着了许宁了，
1: 谁还能帅过我家许宁去？真的是，
0: 嗯，哎呀，
1: 没有，
0: 是吧？来，咱们不行，猜猜猜吧，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大多数人对于一个美的概念，大都差不太多。
1: 是的，
0: 嗯，
1: 说说我们今天的问题啊，
0: 来。
1: 耳边风这个词儿都知道是吧？它指的是什么风？
0: 杀人于无形啊！
1: 就给你吹耳边风的，
0: 对吧？
1: 我给你备选，
0: 嗯，
1: 东风、西风、夏风，就是夏天的风
0: 啊，
1: 秋风，
0: 就是东西夏秋。
1: 嗯，不是东西南北或春夏秋冬，就是东风、西风、夏风、秋风。
0: 这个。没听过，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知识的一个盲点，
1: 是吧？
0: 嗯，耳边风
1: 啊，
0: 但是这个特别厉害，这个风真的。
1: 你说的可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杀人于无形。
0: 是
1: 你说的不是？你说的是枕边风，
0: 耳边风杀人于无形。
1: 耳边风不是说不在意吗？嗯，
0: 哪有不在意的？
1: 耳边风过去就过去了，
0: 是那意思吗？
1: 嗯，枕边风就是那个。
0: 我咋不这么觉得呢？老板，
1: 比如二胖给你吹点耳边风。
0: 老板，谭月今天来晚了，当然他也不是故意来晚的啊，他这最近好像有事儿吧？
1: 耳边风就是过去了，啥不是？
0: 天天迟到，
1: 没留痕迹。
0: 嗯，我就过去。
1: 你看领导没在意。
0: 然后你明天再吹，老板他今儿又来晚。
1: 你说的是枕边风？
0: 哪有枕头？
1: 你这也叫隐身？
0: 这好像叫谗言。
1: 说的有道理呀，我的妈呀。
0: 啊，这不叫耳边风，这谗言。
1: 这。

0: 这一段情。
1: 哎，就这个歌，我跟大伙儿讲，为了这个歌，我当年学了一个心肺复苏的标准流程。
0: 什么意思？
1: 我怕某人听完之后受不了，速效救心丸我都准备好了。
0: 怕他激动了是吗？
1: 那都不行了的，我的天！
0: 战战唱的，
1: 对，就是那个，
0: 是我们战战的粉丝。
1: 哎呦天哪，当年为了这首歌那。就反复的看呢，反复的看呢，
0: 打头是吧？还得
1: 他真好看呢，他真好看呢。
0: 他没说战战唱的真好听，真好听呢。
1: 谁？我跟你讲，就他就是他当时把这音儿削了，他也觉得不行了都。
0: 你看战战唱歌也好听，
1: 嗯、好听好听、啊，
0: 长得也好，
1: 歌选的也好，
0: 代表作也很多。现在，
1: 嗯，你说战战是不是也用咱 S 那个兰蔻那个防晒啥的？
0: 想必是
1: 他肯定去海边了，
0: 他也很白，
1: 要不他，我跟你讲，他肯定去海边了，拍戏了，你知道吧？
0: 又拍去了？
1: 不是，去年
0: 啥都不拍，
1: 看广东那边，但凡穿个拖拉板出来的，是吧？
0: 嗯，
1: 你琢磨琢磨，
0: 咱能不能不探讨这个？好像咱有钱似的。
1: 夸一下，低了一点呢，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记住一下领奖时间啊，就是周二到周五，就是您今天获奖的朋友，您最快是下周二去领奖，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下午1点到4点半，下午的1点到4点半啊，周二到周五下午电话，这个看看还有什么，还有打好多夏风的，
0: 对，夏天风多燥啊，
1: 是，
0: 我们无法忽视它。
1: 秋风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己，哎呀，怎么说呢，自谦的一个话吧。啊，人富贵如秋风过耳，
0: 啊、怎么可能呢？
2: 六，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3: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

0: 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那咱说交广之夜这样的活动啊，咱们呢每年次数有限，对不对？你看一年就弄这么一回，你要说你想跟大家，尤其是咱们交广的主持人一起互动啊，做游戏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次，一饮几两，三餐有汤，不断的再去打拼，对不对？只不过呢，工种不一致而已啊，但是辛苦还是真辛苦。

0: 你去我就不去，咱俩就是这么铁的关系，是吧？有你没我，有我没你，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九番呢，有多少朋友啊，就这场比赛啊，这个看走了眼的，一直觉着德国能赢的，其实我也觉得德国能赢，没成想人家厄瓜多尔把德国就给
1: 掀了，
0: 以及中午的十一点。首先咱先说 I 组的两场比赛，那分别是第一啊派的球，那这一场就看了究竟两个队呢是一起摆这个龟缩防守阵型，还是说有人先迈出进攻的这样的一步，吹响进攻的号角，咱们还是拭目以待。再往下就是明天十一点将近中午这个时间，咱们锦州的这位考生考了多少分呢？714分，这个成绩是相当理想了，是咱们锦州籍的学子。相信啊，不少朋友呢刷这个新闻呢，包括短视频平台啊，都看到了啊。当然稳进的哪个专业，备选又有哪些？同时呢，这个平台本身自己就提供了 AI 助手的功能啊。这个之前摆的准确，也有可能他用的这个政策它不是最新的，这个需要我们大家去多留意。容易啊 ，AI 给你匹配完了之后，信息出现错配。那一旦信息错配，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这是非常正式的，要提示一下各位考生、家长以及考生，千万不要盲目支撑啊！就这些东西都得去考虑，还得关注，比如它是不是有报考选科科目的一个限制啊？这个要看仔细了啊！还有对个人的身体条件、素质的一个限制啊，比如说他对你的这个身高啊，对不对啊？包括眼睛的。或者什么呢，你选择考研，本科毕业了之后，对不对，你跨专业进行考研。所以呢，从视角的角度，我们把视角放得更长远，对吧，长期啊。你看刚刚我跟大伙说完了这个事儿了之后哈，咱们说一个热搜新闻。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一个37岁的清华毕业生的身上。很多朋友都会说了，说这37岁的清华毕业生，那他已经非常成功了呀。你看啊朋友们，他就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自己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你看虽然

0: 看呢，很有可能韩国队就是因为这一场德国跟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德国的冷门失利，可能被挤出32强，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啊。但是呢，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隔空8年前的一个仇，什么仇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啊，同组的这个韩国队跟德国队同组，其实他已经被提前淘汰了，但是呢，在最后一轮，人韩国2-0把德国赢了，结果让德国队直接小组垫底出局了。可那一夜，朋友们啊，对于德国足球来说是，数十年以来吧，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比较耻辱的一次失利了。没想到你说这个东西啊，君子报仇8年不晚，8年之后呢，德国队用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吧，算是完成了对韩国队的一次间接复仇。8年前你让我回家，8年后，哎，你回家去找妈妈。当然了，其实这里面吧也有韩国队自身的一个问题，你打平你就能出线，结果你自己输了，你不争气，你说你怨谁呀？好了，时间来到了18:40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那么接下来咱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朋友们不要走开。
1: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466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咱们一起乘风破浪。没错，咱们一年一度的交广之夜这就来了。7月11号晚间，咱们一起相约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开启我们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您究竟是支持交广还是支持京广？您是哪个阵营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单人79，双人门票149，三人组团219，有超值福利包，先到先得啊！基本上这个流程呢，就是7月11号周六啊晚上夜场，咱们这个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是17点到22点。那17点您入园自由活动，18点到19点由我们的交广主播带着大家一起来玩水上游戏啊，小滋水枪什么的，是吧？您就可以搞起来了。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夜晚，咱们一起凉快凉快，对不对？盛夏派对狂欢。紧接着呢，就是19点到20点有我们的交广之夜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大家伙可以自由玩耍，一直到闭园。您要玩累了，您可以自行安排回家，也是没问题的。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的一个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回复交广之夜就可以了。那报名地址呢有3个， 第一个地儿呢在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资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电话15142646177。朋友们，抓紧时间等待各位。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来吧，18:4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1003甄选商城。今天暴晒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外面阳光极足，而且温度又非常的高。那在这儿呢，要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就俩字儿：防晒。就这两个字儿啊，防晒，朋友们。没错，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家的防晒。你看看，你看看，来自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装。

关注关注吧，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官网的这个啊，你看看，你了解一下精纯防晒五十毫升的这得多少钱？他们家这防晒啊，跟大伙说一下啊，1300-1400块钱，你就算一算吧，就他这个防晒五十毫升的，可见它得有多管用。但是咱说，你说防晒这种消耗品，1400-1450毫升，买着多少有点肉疼。那既然是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咱们就得提一句啊，咱们限时破价秒杀，50毫升只需要299。没错，没听错啊，5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299，买两支更划算，买两支多少钱呢？399，核算一下啊，一支不到200块钱，官网多少钱？相当于不到官网价的2折，这个价格机制没有吧？咱说啊，就是这些功能什么的，还需要我多介绍吗？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机制，你自己想一想，需不需要？你普普通通买个其他品牌的一个防晒得多少钱？2支399啊！但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防晒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啊。但是你甭管它什么时候，你这玩意儿价格在这摆着，它是真香啊！担心自己在这个夏天被晒黑的朋友们，还没有入手防晒的朋友们，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吧？你哪怕我跟你说399，你买两支，你自己留一支，你送别人一支都合适，送给好闺蜜、好朋友，是不是？那有的男孩不知道给女孩送什么礼物的，那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夏天送防晒，那不直接送人家心坎里去了吗？对不对？我就不希望这炎热的太阳夺去你的美。所以你选东西送东西吧，你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心意你知道吗？啊，你瞎送那能行吗？钱不少花，然后人家还不喜欢，是吧？你看你。

年轻行，你比如晒黑了啊，你捂一冬天，哎，第二年白回来了。但现在不是了啊，就是你基本上晒完之后，很多朋友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会又干又黄，然后关键是会有一些色斑，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是人身体的光老化啊，所以不仅得防晒黑，其实更为重要的防止你的皮肤被晒的什么呢？老。你就看经常在外面晒太阳的啊，或者是户外工作的，你会感觉到对吧？哎呀，你看同龄人他为什么怎么这么显苍老呢？对吧？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给晒老了。它这个东西啊，是防晒、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的，所以它就特别的贵。平时买的时候，啊，你比如说你平时市面上买的防晒，你要么防晒力度不够，哎，涂了个没涂一样白涂，是不是？然后呢，涂完了你发现到家了之后依旧被晒黑了，啊，还有呢，它有的是真防晒，但是呢它不养肤，你越用感觉皮肤越干，而且啊还特别敏感。啊，容易红啊，容易肿啊，容易痒啊。可是这个兰蔻的这个精纯防晒它又不一样了，它主打的功能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的，就相当于什么呢？给你简化了一个你妆前的一个步骤。哎，早上起来能多睡一会儿，这就很难得了，对吧？你就是哎抹出来那一点儿，往脸上一推就抹匀了。这就是什么？就是它贵，贵有贵的地方。

来啊，时间来到了18:50了，在这个时间咱们再来看一下吧，节目即将结束的一个时间啊，咱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的状况怎么回事儿，怎么样呢？你看到这个时间啊，基本上城区内各条街路通行状态都比较不错了。修路原因你我们之前提到过了啊，石英南街啊，袁中原门前啊，北门那个位置啊，目前呢还是可能错车啊什么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啊没戏，是吧？过车可能费点劲了。但是呢云飞桥目前南向北还是有一些车辆积压的一个情况的啊，从这个下桥这个位置吧，北侧下桥啊这个位置还是有车辆的。另外呢就是云飞大桥的南向北啊，已经延展到了此时此刻洛阳路上了啊。北向南是从解放路到洛阳路这个路段啊，这个天儿估计去夜市的朋友们应该不少，这夜市一定也是相当热闹啊。今年夏天我还没去过呢，找机会啊，到时候感受一下。但人多的时候就不准备去凑这个热闹了。但是今天这个晚上的这个天儿还是挺适合出行的啊。人民街呢，重庆路那个就是红叶大都会啊那个位置啊，也是因为这附近吧有修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多关注一下啊，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封路的一些信息啊，包括道路施工的一些信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推送。你就像昨天早上，很多朋友可能就，哎呀，一出门，哎，这地儿怎么了？那地儿怎么了？可能呢，就是信息获取不够及时。你看，有的朋友可能呢，就是人提前了解了啊，我就知道啊，这地儿呢，因为封闭施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对吧，我就不往那儿凑了。所以平时啊，我们那微信公众号啊，您别躺在手机里面，对吧，一点作用都不让它发挥，适当的得点开点开看一看，对不对？我们的视频号发布的每周一五，我问一下大家伙儿，给点赞转发啥的了吗？大家能看到啊，我们的这个每周一五穿的就是锦绣校服，哎，为我们活动那天定制的这个衣服。当然啊，跟大伙说一下啊，别大家伙有误会，说是不是我领那个礼包当中就有这个校服，没有啊，这个大家伙一定得清楚一下啊，这是没有的啊，这我们工作人员啊，包括舞台表演的我们的每一位主持人演出用的服装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每周一五又带着大家伙回到这个青春的时光了。因为什么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照目前这个报名的速度，咱们大家伙加加劲儿，对吧？到达300人了之后，这昆明。

呀，就准备变色了，是吧？现在我跟你说，他内心是非常忐忑的。要么怎么说呢？人吧，就特别的纠结，是不是？就是自己说的啊，咱们要是快速报名到300人啊，我别的诚意没有，我拿出来点诚意，我给自己投个染色。而且还跟我说了，说牧童要到300，我拉着你一起去。我当时我特别敞亮，朋友们，我说你就说你想染个什么颜色啊？他说我弄个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凤凰画在了粉红墙。这个红凤凰，这个粉凤凰，这个红粉凤凰、花凤凰。哎，我说你这色儿，我说这样，你演红凤凰，你也演粉凤凰，你也演红粉凤凰、花凤凰。他说：“那你演什么？”我说：“我演一个黑凤凰。”都是染色吗？是不是我染个黑色？黑色。是不是、啊、透露着一股自然，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这个气质。但是他没同意。我说这个东西非常符合我的气质，他说这玩意儿你多少有点不够意思。朋友们，我并没觉得。但在这儿呢，其实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出出主意哈。如果说坤维要染头的话，给他染一个什么颜色呢？啊，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哈。如果说我要想染一个颜色，我应该染一个什么颜色呢？好了，18:55了啊！今儿我们下班合伙人就是这些内容了，跟各位说一句啊，下班快乐，周末愉快，朋友们，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生、
1: 秦迪、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想，
4: 就这是校服工厂店啊，锦绣校服的工厂店，还有就是锦绣校服的直营店，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是235-4-6。235-4-6，另外大家也可以报名到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的北门，电话1。

0: 好了，锦绣之衣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衣，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衣，锦绣之衣是您的明珠。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佩洛雨的信息留言。他说：“原来啊，好多，男生女生的歌曲啊，与声音都非常的好听，不知啊，不听不知道，听了才知道。今天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杨采妮的《痛快》。”

好，因为署名叫老汉的朋友发来的信息，看来是学生朋友哈。主持人晚上好啊，念了19年的书，这个月终于毕业了哈。正好有朋友刚刚点了阿杜的歌，我也想给自己点一首阿杜的歌吧，《思夜应应景》，啊，把这个夜晚撕掉。但是呢，我觉得开启了你新的人生的篇章。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你们是误会，我没必要给你们帮忙，你们也不值得我一帮忙。别以为你们是开封府的，开封府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没必要给包大人打柳絮，更没必要给你们这些人家怎么这么没涵养呢？徐良赶紧过来了，老人家，您这是何必呢？赶紧请坐吧，这就不需要再往下谈了。你给我滚开！滚！有你什么事儿？哦，我把你交成了。果不其然，吴明氏听完了，刷那脸沉起来了。我您是哪位？金睛好斗梅良祖，号称山西二绝。知道知道，叫你长长知识，受点教育。好，这我领情，我太领情了。老爷子在这屋啊？是在院里头？你觉得什么地方合适？我奉陪到底，怎么样？院里。哎呀，古云飞一看，这可昆仑僧他们得多解恨呢。这仗打的太没有意义了。他一埋怨无名氏，你也太狂了，不会说人话。可惜了，那嘴怎么长在你脑袋上？另外呢，他也埋怨梅良祖，八情尽礼。真是，老头颇有悔意。要说梅良祖听了，往下一退，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无名氏在旁边站着呢，房叔安劝梅良祖，他都听见了，他不乐意把汗。虽然这不是龙虎风云会，可也差不许多呀。因为面对强敌，那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老师频频发动进攻，这个无名当然也说明梅良祖红了眼了。徐良感动吗？用手捂着脸看着老师。梅良祖嘴角直吐白沫。梁子，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害怕了？你没底了？你大战无名氏。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无名氏太狂了，说出话来太刺耳，红脸，也罢。他跟苍济公说：“老伙计，那就叫你代劳了，好好，非得在外边厮杀，您说有点闪失怎么办？”哎，别忘了。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挨的职儿，或者踢你一脚，你丢人不？你脸往哪儿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可能就得自杀了。我于心不忍，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现在收手。你呢也没栽跟头，我呢也不算丢人，也得愿意。苍九公也不傻呀，一看没讨着便宜啊，深知无名氏并非等闲之辈，自己这俩下的万难赢人家。徐良过来当然是好事，但是又替徐良担心，这也可以说是切磋技艺。我想在朋友面前讨教，跟您学上几招，请朋友赐招吧。徐良啊，行，徐良，我服你。就那么多高人都不是，让出去好说不好听，怎么见人呢？但徐良就不那么说。

0: 肩一挫，啪啪啪就倒在一处。这徐良跟梅良祖藏九宫不一样，那俩老头上来就伸手，频频发动进攻，徐良则不然。别看他也往前凑合，但有一线之路，他不发招。两个人像逗着玩似的，就在这来回直转悠，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就等待对方一失神，马上就钻这空子。两个人刷刷刷身形转动了60多圈，谁也没伸手。无名氏看出来了，这老心儿不好斗，胜过那俩老者呀，我还得留神呢。就这样，两人接茬转圈，转哪转哪转哪转哪，徐良始终不发招。无名氏有点忍不住了，心说小子你可够损的，你斗火呢，这是你不发招我可得发招了。冷不丁地往前一动，哎，单掌开杯猛扣徐良的面门。徐良心说，终于你先发招了，太好。老心儿把脑袋一歪，说了一声来得好，刷一转身把掌躲开，使了个金丝缠腕，一抓无名氏的胳膊。无名氏正手往下一搭了，左手使了个穿心掌猛扣徐良的心门，单掌挂风噗就到了，那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再看徐良吐气吸胸往后一串，紧跟着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转到无名氏的左侧，飞起了一脚踢他的腰拳，那脚踢过百木桩啊，碗口粗细的木桩咔巴这下踢折了，踢到人身上受得了吗？无名氏赶紧往前一纵，把这一脚躲开了，然后转回身来，两个人接驾相还，就杀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老少的英雄都在这观战。哎呀，数十名老剑客眼睛瞪着盯着徐良，哪个不服啊，按条大拇指罢了。比梅良祖比苍九宫强一大块呀、啊！别看梅良祖是徐良的老师，那是过去，别忘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啊、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这话一点不假呀。欧阳普中欧阳中会是频频点头，别看他们没伸手，也赞美徐良功夫的长进特快，但是他们也替徐良担心能否胜得了这个劲敌。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者，尤其是情况特别紧急啊，分分钟都要要命的这样的患者，上来三到四支的瑞替普酶直接打下去，一支价格那是死贵死贵的，一支1200到2400，
1: 嗯，
0: 大家伙算一算，四支多少钱，是吧？
1: 就是说，咱们大家伙啊，这么一对比。小一万块钱，
0: 你这一对比，小一万块钱打进去了，打进去了还不一定效果什么样，
1: 还不一定啊。
0: 但是囊肌片呢，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呢，口服的呢，所谓的买的心理安慰，所谓的保障是什么呢、
1: 嗯、
0: 等我人没了给我子女留笔钱，
1: 也是
0: 能让你有病不走吗？能让你抢救的时候能够抢救过来吗？他能、
1: 嗯、
0: 然后有一次下楼的时候，这腿不是肿着的吗？然后走路不是发沉吗？一脚没踩稳，一下子整个人就摔倒了，小腿就整个给摔骨折了。
1: 哎呦，那赶紧上医院，医院就能启动保险了。
0: 以为保险能起上作用了，你知道吗？治疗几天之后啊，针扎的这种疼痛啊，或者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啊，再或者有的人是腿发麻、发凉，这腿啊总像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似的，有这种感觉没有？
1: 嗯，
0: 啊，肺栓塞不是容易死人的事儿。他的抢救时间只有几分钟。
1: 那您说年轻人坐办公室一坐坐一天呀、
0: 啊、
1: 嗯，
0: 咱们也根本不用害怕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这样的可怕的疾病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就是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健康了，通过18个月的调
0: 当中的这种高含量、高纯度、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能够彻底的把我们这个血栓的这个栓母蛋白彻底的给它溶解成液体。随便的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它，
1: 是
0: 它必须得多留点儿，他想把家里柜子都塞得满满的，
1: 嗯，
0: 这样他心里才有底儿。你看咱们对比一下吧，
1: 嗯，
0: 你看好像是一下
2: 囤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2: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3: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2: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3: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2: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3: 18个月的等待，
2: 18个月的期待，
3: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3: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2: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3: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刘老师为大家甄选的溶栓珍品囊肌片，

0: 时隔18个月，终于迎来了全国发放的日子。南极片选用台湾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浓度高，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占比61.4%，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自主溶解化掉体内的血栓斑块，让您不再因为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心梗、脑梗等疾病。长期坚持18个月，能够从源头上改善因血栓斑块引发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
1: 嗯，
2: 我听那个报名快结束了呀，这给我急的，
1: 哎，
2: 我就想什么呀？我说给我妈呀，啊，得赶紧找您问问您哈。
1: 嗯，
2: 你看她用这个南极片已经是1年多时间了，现在也有好转，要是再定的话，得定多少合适？所以说我特别着急。
1: 着急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是。
1: 我跟你讲，你现在确实该到着急的时候了。为什么啊？嗯，因为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
2: 对呀，
1: 对，咱这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了。
2: 是。
1: 你这样，
2: 嗯，
1: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好好的这个了解了解你母亲的情况。你把你母亲的这个情况跟我说说，好吧？
2: 好的。
1: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要说我妈真不容易。
1: 嗯，
2: 我父亲去世早，我妈这不是年轻就守寡。
1: 哎呀，
2: 她今年才79岁。
1: 嗯，
2: 这不是到18年的时候得的脑梗。
1: 哦，
2: 哎呀，得了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1: 哎呦，
2: 她是怎么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
1: 啊，不好使，
2: 也能走，走吧，就是那个说使不上劲儿，
1: 嗯，
2: 就是说啊，你比方说吃饭吧，你他根本一个手拿筷子，一手端碗，对他来说根本就端不了碗。
1: 哦，碗都拿不了，哎呀，
2: 拿不了。
1: 嗯，
2: 一吃饭呢，他就拿那个手勉强就是说往嘴里，你想他那个手使不上劲儿，就凭了一个手。
1: 嗯，
2: 你说他味道吧，他又觉得不愿意，好像就是说我还能自己吃。
1: 嗯，
2: 可是你让他自己吃。撒的哪儿都是。
1: 哎呀，这种情况就得喂呀，我跟你讲啊。
2: 对，所以说另外你说上厕所吧，我得伺候他，你不然的话，他一个手不是使不上劲儿吗？
1: 嗯，
2: 他那个手，你想他提裤子呀什么的，就是说，哎呀，
1: 那咋提
2: 呀，根本就是
1: 提，你提不上来呀，是啊。嗯，
2: 对，提不上来，擦屁股都那个都擦不干净。这么跟您说吧，我说我小可能我妈给我擦屁股、拉粑粑什么，我这样照顾我。
1: 嗯，
2: 现在倒过来了，我。就照顾他也跟照顾小孩一样，你得给他擦了屁股，给他提裤子什么，就是成这样。你看这些药啊，就没断，一直吃。
1: 嗯，
2: 但是怎么吃的，好像你说人别人都说这药管用，怎么到我妈那就不管用一样？
1: 效果不明显是吧？
2: 是。
1: 嗯，
2: 后来我就去医院，我就问大夫，我说你看我妈这种情况，也不容易她是吧？哈，
1: 嗯，
2: 我就想问问你，这药不管用。是不是你看给换点药是怎么着呀？我就问大夫，
1: 然后大夫说什么？
2: 大夫说要不你这样吧，你给他吃点那个纳豆激酶吧，就是说溶栓的。
1: 哦，
2: 当时这不在医院就开了几瓶那个药用的那个纳豆激酶，
1: 药用级别的是吧？嗯，
2: 对。
1: 嗯，
2: 就那药用级别的也花了好几千呢，啊，可贵了。
1: 嗯，
2: 然后这个药吧还得医保还不给报销，
1: 他属于自费药是吧？你看，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这好几千呢，这都是便宜的呢。因为什么呢？临床的药用级别的纳豆激酶，因为它的这个浓度高，纯度也高，那肯定价格非常非常贵，那是正常的啊，还不在医保范围内，它属于自费药。
2: 是，就是说呢，是这样的，是自费的。不过，咱得说实话，用了之后吧，确实是有点效果，
1: 有效果了吧？你看，嗯，
2: 别总你要拿你有什么话说，你光说光说也烦，就是听听广播哈。
1: 嗯，
2: 这么着，无意中就听到你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了
1: 啊，
2: 哎，发放那个纳豆激酶那个囊极片儿，
1: 对，
2: 这个一听我说哦。这个也是药用那个原料，
1: 对，药用级别的，没错啊。
2: 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听错，我就仔细听，我一听那个

0: 我记得我妈脑梗发病的时候去医院打那个那叫什么瑞地普梅、
1: 啊、
0: 那个哈、
1: 嗯、瑞地普梅
0: 那个一针都2000呢、啊、
1: 嗯
0: 我们就给他连打了4针，就这4针就花8000块钱。那你想，我给我妈要订1年的那个囊气片，这才2000多呀，就是订2年才5000多，这可比那个溶栓针这合适太多了，这可真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它不是钱的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用咱们这个囊气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吧，它等于说是把你这个溶栓的这个工作你放在发病前面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打这个溶栓针呢，等于说是你把这个溶栓的工作你放在发病之后了。
0: 哦，
1: 你想想这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如果咱们真到了脑梗心梗那个地步了，你把这个最好的溶栓针用上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效果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的。
0: 是，
1: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里讲什么呢？防病大于治病，再加上咱们有这么好的产品，把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个工作放在前面。我说了，尤其是血栓的这个毛病，我们每个人早早晚晚面临血栓和斑块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每天都在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只不过我们年轻那会儿呢，我们身体会分泌一种酶叫溶栓酶，你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它直接给你降解酶了。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含量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岁数越大分泌越少。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形成的血栓和斑块是不是越来越堆积，越来越大呀？
0: 是是是。
1: 所以说溶栓
0: 是是是
1: 抗酸的工作，我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每天都要做。那现在咱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你用好了，一般来讲1年半的时间吧，它基本上能够调整我们人体的能够恢复正常水平的这个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这多好啊！等于说自身就能够溶栓了。
0: 嗯，
1: 而且你看它这个含量啊，那一粒里头18万U啊！我告诉你，就这个水平啊，这个含量、这个浓度、这个纯度，和我们脑梗溶栓的这个剂量是持平的，啊，也只有这个剂量的，还有这个纯度的纳豆产品，我告诉你，它才是临床级别的，才是注射级别的。要不然其他这个含量低的那都是扯淡的。
0: 是，
1: 理论上来讲1年半的时间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水平啊。
0: 嗯，
1: 所以说你母亲如果说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如果达标了的话，像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们将来就不会有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了。不用多，再定半年的量基本够用了啊。
0: 呀，那梁老师，半年的不够
1: 啊，
0: 因为你看我也想用，我可能也一直照顾我母亲了，我现在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了。
1: 哎呦，
0: 心脏就是说有2条血管啊都有堵塞了。
1: 哦，
0: 那你看我妈用的那个，她脑梗用的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就想那我也一块用，把这个心脏这个血管里这个血栓也给它溶一下，通一通。
1: 对，
0: 这样我不就以后也不怕什么心绞痛啊、心梗了？不然的话，你说我现在哈，每天也是怎么说呢，提心吊胆的。
1: 嗯。
0: 那你说我要如果发生意外了，那你说我妈可怎么办呀？
1: 对
0: 呀。所以说，我就想，我说我多订点，我和我妈俩人，怎么的也得最少得订上得1年半的量啊。
1: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么想就对了。你心脏的堵和你母亲大脑血管的堵，只是位置不同，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0: 是是是是，
1: 没问题。你要想用的话，像你母亲再用个半年的量就可以了，因为她之前用了1年了。你呢，我觉得你要说是咱们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用1年半的这个时间。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咱们谁都有获得健康的权利，尤其是你老母亲以后还得靠你照顾呢，是不是？你更得保重身体了。你要想多定点的话，把你的量也加上的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联系吧。赶快联系吧，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现在这个量可能真是不太多了，能不能你能多订上，这个还得看一下你们当地这个具体剩多少，能订多少咱们尽量订多少吧，好不好啊？
0: 明白明白。要那我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
1: 啊，
0: 梁老师，
1: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好，再见。
0: 好的，
1: 嗯，
0: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囊气片是高端鱼油和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的联合体，含量高，活性强，运用最先进的囊包片技术，进入血液后缓慢释放，进行长效溶栓，等同于自身体内的溶栓酶。18个月不间断服用，可让身体内的溶栓酶完全

0: 全恢复正常健康人的水平。把大块溶成小块，把小块溶成水，实现减药停药。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订购电话已经为您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呀，你们的电话真是不好打啊！
1: 哦。
2: 不瞒你说，我打了好大回了，打了好几遍了，才算给你打通了吧？
1: 哦。
2: 我想参加那个你那个几天的活动啊。
1: 也想参加活动。
2: 啊，对对，那你赶快帮我报个名儿吧，麻烦你给我报上吧，你
1: 你
2: 看
1: 这样
2: 可以
1: 别
2: 吧？
1: 着急，别着急啊，老哥，我跟你讲啊，就现在呀，就是需要咱们这个囊肌片的这个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人太多了，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咱们这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但是呢，也是为了公平公正的这个原因哈，咱们现在就统一在场外报名，在我这儿报不了，在我这儿呢，我帮你解决问题，你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好不好啊？
2: 那行，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下啊。
1: 好。
2: 你我是颈动脉那个血栓
1: 哦，
2: 啊，我你之前都不知道我有这颈动脉血栓，这个脑袋老是迷糊，
1: 迷
2: 头
1: 糊，
2: 晕，
1: 头晕啊，
2: 那胳膊发麻木。我认为是吧，我以为是那个颈椎病了，
1: 哦，这样，
2: 就当颈椎病就这么一直治疗着呢。这膏药贴了好几回还是不好。那后来有一天给我难受的，实在不行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吧。医院检查完之后，也是颈椎没啥毛病，
1: 哦，
2: 当
1: 颈
2: 时
1: 椎没啥毛
2: 就
1: 病，
2: 懵了。
1: 哦，懵了。我跟你讲啊，我们不能盲目的判断自己的病啊，这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我跟你讲啊，颈动脉血栓和颈椎病临床的表现特别的相似，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头晕呐、迷糊啊、四肢麻木啊，还有脑鸣啊、耳鸣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人呐，他就判断不对了，就误诊了。那你治的话，能治得好吗？那耽误病情嘛，那不是吗？是吧？
2: 是，后来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大夫、老中医啊，他说你做个颈部的彩超看看吧。哎，我就做了个彩超，做了之后呢，颈部两条那血管堵了60%了。
1: 都堵60%了，是吧？
2: 对。
1: 60%呢，属于还没到这个重度狭窄的程度，但是60%也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2: 是啊，我们小区啊一个老邻居啊，他就是个颈动脉血栓，他刚开始那会儿啊，我也不知道，后来他锻炼身体时候晨练的时候撞大树，就直接，哎呀，就急性脑梗死了。
1: 哎呀，
2: 等送到医院这个路上，没有那些治疗，人就没有了。
1: 哎呀，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血栓这么可怕啊？颈动脉血栓不在大小上，在它牢不牢上，就是这个我们的人的颈动脉啊，有个分叉，像什么呀？像树杈似的。就这个地方如果挂血栓了的话，就特别容易脱落。一旦脱落的话，它就直接入脑了，那就会突发这种急性的脑梗死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危险的啊。
2: 是啊，说实在，我可不想像他那样啊，所以啊，我就合计着赶快把那个囊肌片赶紧用上。我听说这个畅销去溶栓，
1: 对呀，
2: 我那个太好了，那我该干啥干啥，那个啥也不耽误，
1: 是，
2: 吃个饭，睡个觉啊，那点功夫就帮我溶栓了，这个太方便了吧。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啊，就目前来讲是全世界咱们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
2: 一般在不在？
1: 对，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具有国家专利的，别的产品就根本就没有这种剂型啊，你到手就知道了，它是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儿，只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才是这个剂型。你把产品到手了之后，我告诉你，你看这个药瓶上啊都有专利号的，都能查到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对于我们这个血栓斑块，我刚才讲了，一定要给它什么呢？把固体溶解成液体，这才能够代谢。千万不要把这个大块变成小块，大块变成小块，我跟你这是要命的。它一旦脱落下来了，血液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就。

0: 容易急性的这个脑梗死的。咱们这个囊包片进行的纳豆激酶，包括里面的这个鱼油，那都是台湾进口的，这个标志是造不了假的，实打实的好产品。外面是软胶囊，软胶囊里面是这个975的鱼油，里面包裹的纯度特别高、活性特别高的这个 G10 这个纳豆品种提取来纳豆激酶，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临床专用级别的，它可不是食品级别的，也不是保健级别的啊，它是用来干嘛呢？专门保持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活性的。我给大伙讲过，酶类的物质啊，它是特别不稳定的，暴露在空气当中，一般15分钟左右它就失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到医院，比如说有用过尿激酶的，这个阿替普酶的，这都是这个酶类物质，它得保存在哪儿啊？保存在冷库里，对吧？
1: 嗯，
0: 它不能放在空气当中，湿度、温度、二氧化碳浓度都得有专人负责的，变化一点它就失效了。你看咱们市面上有这么多的纳豆激酶的产品，要么是片装的，要么是胶囊装的，它不都暴露在空气当中吗？你说它失活了，那不就死药了吗？那有什么活性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那种传统剂型对于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来讲，对于我们溶栓的这样的产品来讲，它根本就保证不了它的活性。那你吃进去的那是失活的产品，那你说说你跟吃淀粉有啥区别呀？那没啥区别，有啥效果？
2: 没啥反应，
0: 那肯定没效果呀，是吧？
2: 对，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对，那没有可比性。咱们这个尤其是针对溶栓的产品，尤其是临床这个医用级别的浓度和这种纯度的纳豆激酶，一定要用什么囊包片这种剂型。而且它有另外一个大优势是什么呢？能够保证咱们释放这种溶栓的作用。我告诉你啊，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患者早上8点钟吃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体内仍然有残留的纳豆激酶的成分，还在那帮你溶栓呢。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过的这个血栓的朋友啊，我告诉你，大家伙都反映液体，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而且像你说的24小时溶栓，自己也不耽误事儿，自己没那么痛苦，也不遭罪，每天吃吃喝喝当中你血栓就给溶了，对吧？像你这种颈动脉有血栓的患者，千万注意了，不要用那些传统的把大块分解成小块的那些溶栓药物，你容易造成急性的脑梗。一定要用我刚才说的这种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可以把什么呢？把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像你这种情况啊，半年吧，半年左右，你什么头晕呢、迷糊、胳膊麻呀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了。因为你每天都在用的话，每天都在帮你溶栓，一点一点的，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血栓就对你造成不了影响了。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把它坚持好了的话，一年之后你再去做个彩超，我告诉你，你看吧，它完全跟现在的这个检查的结果一点都不一样了啊！
2: 哎呀，用你这句话，你得有帮谁呢啊？
0: 放心吧。
2: 哎呀，有年轻人的话，
0: 你现在这价格是最划算的。我跟你说，有可能现在这个价格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我跟你说，现在这正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安排，赶快把握住吧，好不好啊？
2: 我好好好的，这次肯定会，你能把握住，说明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打电话
2: 去吧，保命了啊！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好。
3: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溶栓真品囊剂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
5: 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4: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5: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4: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剂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5: 囊剂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4: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 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5: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的
4: 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5: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4: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5: 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4: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5: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

0: 囊漆片半年只需1480元。
1: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漆片更有优势。
2: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3: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囊漆片是高端鱼油和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的联合体，含量高，活性强，运用最先进的囊包片技术，进入血液后缓慢释放，进行长效溶栓。购电话已经为您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囊漆片截止到目前为止，部分地区的货源所剩无几了。
4: 嗯，
3: 活动啊随时可以结束。
4: 嗯，
3: 关键时间不等人呢，他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他真得抓紧时间了。
4: 你看咱们每天的这个报名的人数啊，就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记录啊不停的刷新，是吧？没错，这次活动呢，我说实话总结起来就俩字儿，难得。
3: 真难得。
4: 一年前咱们参加过囊漆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发放的朋友，人家是最有体会的。距离上次发放也一年多了，快两年了，大家伙等着盼着，终于等来了这第二次的囊漆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存量供应的机会。
3: 还真是物以稀为贵呀，间隔一年多了，终于迎来了第二次，它就非常难得。
4: 嗯，
3: 关键呢这次价格更是十分难得。
4: 对，
3: 参与过第一次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让我惊掉下巴呀。打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真的吗？不敢相信。怕自己听差了。
4: 对，所以说这次的价格是第二个难得。1480。
3: 对，半年。
4: 半年的量。那你一年算下来不到3000块钱。
3: 那当然了，这个价格破天荒以前从来没有过。
4: 对，不只是以前没有，
3: 以后也没有。
4: 我觉得以后真的不一定会有了。
3: 真的。
4: 你说咱这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呀？
3: 对呢，太难得了，朋友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机会，赶紧打电话啊。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一次性的把囊漆片储备足了，囤个半年一年的，对身体是有保障。
4: 半年一年的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这说少了。你知道很多咱们以前发放的时候，人家用完了之后见到甜头了，看到效果的那些老用户，人家这次都是2年3年的这个量啊。
3: 对，
4: 人见到效果了，这好机会就不会错过了。
3: 有经历的朋友
4: 是大家伙用过了，知道它是有效果的好东西，而且它有四个唯一性，你知道吗？
3: 四个唯一性。
4: 哎，
3: 首先专利它就多，
4: 唯一一个拥有7项专利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3: 没错，
4: 你看这是第一个唯一吧。第二个唯一是什么？就唯一一个纳豆激酶含量高达184000U的这个高含量高浓度的纳豆激酶。第三个唯一，它是唯一一个采用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原材，分泌溶栓酶的水平达到正常值。
3: 没错，
4: 你看看。
3: 所以说咱们囊漆片也是口服溶栓剂型当中的天花板了。
4: 天花板了。它对标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对标的就是咱们临床的注射液，叫什么啊？叫瑞替普酶。瑞替第二代的。瑞替普酶是第三代的。
3: 第三代的。
4: 所以说现在临床上一般大型的三甲医院你会见到瑞替普酶，也是咱们目前大型的三甲医院效果比较好但是价格比较贵的溶栓的药物。
3: 还真是。
4: 你像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肺栓塞呀、这样的急症的患者，一支1200-2400。
3: 嗯，
4: 大家伙算一算四支多少钱，是吧？
3: 就是说咱们大家伙啊这么一对比，小10000块钱。
4: 你这一对比，小10000块钱打进去了，打进去了还不一定效果什么样。
3: 还不一定啊。
4: 但是囊漆片呢，囊漆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呢，口服的呢，更主要的是、我刚才讲了，如果咱们真到了打这个瑞替普酶这种程度了，你基本上啊就算抢救过来
3: 很重，
4: 非死即残，
3: 很重了，
4: 是不是？ 你很可能就把这个所有的积蓄花光了，但是你的命可能也救不回来了。
3: 是呢。
4: 但是咱们用这个口服的囊积片剂型更健康一点。
3: 对。
4: 结果是什么？它就不让你走到心梗脑梗这种重症的地步，不让你梗死啊急救的那个地步，是不是？
3: 对啊，不仅说少遭罪少花钱了，没病没灾的平时生活也舒坦呢。
4: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伙参与上咱们这次活动啊，如果真能够把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得到了，
3: 得到了，
4: 相当于是给咱们自己的健康你上了一个终身的保险。
3: 当然了，
4: 让你晚年的健康无忧啊，你说大家伙值不值吧，是不是？
3: 太值了，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4: 嗯、
3: 你说现在大家伙的保险意识都很强啊，
4: 嗯，
3: 像我自己，我们全家吧，爸妈父母都有医保，
4: 都有医保。
3: 对啊，在医保之外呢，我还给两个老人上了健康的附加险、重疾险，就是保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身上也得有三个保险吧，
4: 就买了不少这个商业保险、是吧？你确实没

0: 少买，但是静时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其实大家伙买，
1: 怕自己晚年之后重病没人管，要钱没有钱，
0: 嗯，
1: 那买了保险，最起码让我们心里安稳呢。如果自己老了病了，那最起码保险可以报销啊，
0: 报销啊，
1: 啊。
0: 其实静时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你想的太天真了。
1: 怎么呢？
0: 太天真。所谓的买的心理安慰，所谓的保障是什么呢？等我人没了，给我子女留笔钱，
1: 也是
0: 能让你有病不走吗？能让你抢救的时候能够抢救过来吗？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没
0: 解决不了。所以说到任何时候，记住了，对于我们人来讲，最好的保险是什么？
1: 嗯，
0: 是我们自己要健康。
1: 嗯，
0: 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最好的保险。静时，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讲你就明白了。
1: 嗯，
0: 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这个脑血栓的患者，他姓吴，啊，咱们就姑且管他叫吴老爷子吧。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嘛呢？做买卖的。
1: 嗯，
0: 什么买卖呢？卖菜的，一个人。当时他就跟你的想法一样，就是这辈子特别没有安全感。
1: 嗯，
0: 老了老了，将来生病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就弯门倒洞子的求人，给他买了多少的医保呢？十多万的医保。
1: 哇，大手笔呀，还求人。
0: 对，具体怎么操作？因为你正常买十多万的医保是买不了的。
1: 哦，
0: 那怎么操作的咱也不知道。反正他买了十多万的医保，那有医保还不行，让他儿子干嘛呢？又给他买了很多的商业的保险，
1: 哦，
0: 包括意外险。这还没完呢，自己也不知道听谁介绍的，每个月还给保险公司交800块钱。
1: 哎呦，这怎么还给保险公司交钱呢？
0: 说是每个月给保险公司交800块钱，交够15年之后，然后每个月他就能给他返1500了。
1: 这不就相当于是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开工资吗？
0: 啊，
1: 你不合适啊。
0: 但是他虽然说是用自己钱给自己开工资，但是这里面给你附带了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保险在里头，有这个疾病的报销在里头。所以说当时吴老爷子身上有这么多的保险，这心里头有底儿了好像是。但是他每个月的这个生活质量就下来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每个月省吃俭用的呀，什么什么营养品，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
1: 那肯定的。
0: 还有什么呢？下肢静脉血栓，这是他身上的病，基础病。他平时怎么办呢？把钱都花在保险上了，平时难受了就到药房买那种最便宜的小药，那种顶药来用。
1: 没有钱了吗？
0: 对呀，平时邻居们为什么呀？一来我刚才说了，他钱没了，
1: 嗯，
0: 都投到保险里了，
1: 囊中羞涩，
0: 没什么闲钱了。再一个，他总觉得手里头有这三份保险在手，即便是他生病了，好像是也有保障一样，
1: 就省吃俭用的都为了供这几张保单。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在吴老爷子70岁那年，左边的这条腿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严重的水肿的情况，
1: 嗯，
0: 走路开始发沉了，然后大夫告诉他得吃点利尿药，然后他就到药房自己去买这个利尿药。
1: 嗯，
0: 吃完了效果不好，然后有一次下楼的时候，这腿不是肿着呢吗？然后走路不是发沉吗？一脚没踩稳，一下子整个人就摔倒了，小腿就整个给摔骨折了。
1: 哎呦，那赶紧上医院，医院就能启动保险了。
0: 以为保险能起上作用了，你知道吗？治疗几天之后，老人家这儿子就问他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啊，
1: 嗯，
0: 问完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理赔员说你用的所有的这些药都不在你买的这个保险范围内，你去的这家医院也不在我们这个保险单的理赔，这个保险的钱还不如吃了喝了呢。
1: 是呢，
0: 你最起码自己能享受得着啊，你何苦每天省吃俭用的就为了这一张没办法理赔的保险单呢？你说说。
1: 有的时候哈，咱们大伙也不了解，说这个保单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坑。
0: 对呀，啊，普通老百姓谁知道这里头有弯弯绕啊，
1: 暗藏玄机。
0: 就在办理出院的前一天，突然间就出现什么呢？呼吸困难的情况了，然后就捂着他的胸口啊，就说这个心口疼，
1: 嗯，
0: 然后开始咳嗽，大量的咳血，
1: 嗯，
0: 当时幸好他是在医院呢，然后临床的大夫就赶快给他做了这个详细的检查，出现大问题了。你知道什么问题吗？突发性肺栓塞
1: 啊，
0: 突发性肺栓塞呀，然后 所有的抢救的措施都给老爷子上上了，最终还是很遗憾，也没抢救回来，人就这么的没了。
1: 没了，
0: 三份手里头的，你看看。所以说，平时啊，我这个课呀，大家伙一定要往心里去。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老爷子这个下肢静脉血栓，最后引发的人的肺栓塞。
1: 嗯，
0: 老爷子一侧这个腿不是水肿的吗？
1: 嗯。
0: 腿不是发针扎的这种疼痛啊，或者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啊，再或者有的人是腿发麻发凉，这腿啊总像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似的，有这种感觉没有？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蚯蚓腿，这腿上有这个静脉血管啊，都是这种曲张的。
1: 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太多了，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说慢慢的就被大家伙给忽略了。那么很多肺栓塞的家属都说，你说
1: 我记得我

0: 坐月子的时候，临出院之前，特意医院给检查了一项下肢静脉血栓值，还给打了一针，就怕坐月子期间很少下地走动而形成血
1: 对，
0: 栓。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血必须要流动，如果不流动的话，它就会凝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像我们手破了个口一样。如果它哗哗的不停的流血的话，它这个不会封口。
0: 嗯，
1: 你看看这个血流速越来越慢了，我们这个手是不是就……
0: 对呢。
1: 所以说，就通过吴老爷子这个事儿啊，净是我必须得说两句，就是咱们中国人呢有个传统，就是买房子、买地、买保险，
0: 攒钱。
1: 攒钱。说，哎呀，大姐呀，你看你这个静脉血栓都严重成这样了，不买保险，将来哪有保障啊？
0: 对。
1: 你知道人家何大姐啥反应吗？
0: 嗯。
1: 完全不同意。她说什么呢？她说我一个月的退，她是囊包片进行的，
0: 对，
1: 完全没有。
0: 对，
1: 你没有这种剂型，它就做不到24小时长效的帮我们溶栓。
0: 对，
1: 因为这种囊包片的这个剂型它是专利，事实情况下可能满足不了咱们大家伙这个愿望了。因为就目前来说啊，这个基本上是所剩无几了。
0: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呢，你也想用上，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自主溶解化掉体内的血栓斑块，让您不再因为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心梗、脑梗等疾病。长期坚持18个月，能够从源头
2: 用一样
1: 效果不明显是吧？

0: 工作你放在发病前面了，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打这个溶栓针呢，等于说是你把这个溶栓的工作你放在发病之后了。你想想这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如果咱们真到了脑梗、心梗那个地步了，你把这个最好的溶栓针用上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效果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的，是不
1: 是，
0: 是？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里讲什么呢？防病大于治病，再加上咱们有这么好的产品，把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个工作放在前面。我说了，尤其是血栓的这个毛病，我们每个人早早晚晚面临血栓和斑块的问题。为什么？
1: 对，
0: 因为我们人体每天都在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只不过我们年轻那会儿呢，我们身体会分泌一种酶叫溶栓酶，你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它直接给你降解酶了。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含量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岁数越大分泌越少。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形成的血栓和斑块是不是越来越堆积，越来越大呀？
1: 是，
0: 所以说溶栓、
1: 是是是
0: 抗栓的工作，我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每天都要做。那现在咱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你用好了，一般来讲一年半的时间吧，它基本上能够调整我们人体的能够恢复正常水平的这个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这多好啊！等于说自身就能够溶栓了。我们脑梗溶栓的这个剂量是持平的，啊，也只有这个剂量的，还有这个纯度的纳豆产品，我告诉你，它才是临床级别的，才是注射级别的，要不然其他这个含量低的，那都是扯淡的。
1: 是，
0: 理论上来讲，一年半的时间，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水平，啊，所以说你母亲如果说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如果达标了的话，像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们将来就不会有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了。不用多，再定半年的量，基本够用了啊。
1: 呀，那梁老师，半年的不够
0: 啊，
1: 因为你看我也想用，我可能也一直照顾我母亲了，我现在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了。
0: 哎呦，
1: 心脏就是说有两条血管啊都有堵塞了。
0: 哦，
1: 那你看我妈用的那个，她脑梗用的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就想，那我也一块用，把这个心脏这个血管里这个血栓也给它溶一下，通一通。
0: 对，
1: 这样我不就以后也不怕什么心绞痛啊、心梗了？不然的话，你说我现在哈，每天也是怎么说呢，提心吊胆的。
0: 嗯。
1: 那你说我要如果发生意外了，那你说我妈可怎么办呀？
0: 对
1: 呀，所以说，我就想，我说我多定点，我和我妈俩人，怎么的也得最少得定上的一年半的量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么想就对了。你心脏的堵和你母亲大脑血管的堵，只是位置不同，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1: 是，
0: 没问题。你要想用的话，像你母亲再用个半年的量就可以了，因为她之前用了一年了。你呢，我觉得你要说是咱们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用一年半的这个时间。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咱们谁都有获得健康的权利，尤其是你老母亲以后还得靠你照顾呢，是不是？你更得保重身体了。你要想多定点的话，把你的量也加上的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联系吧。赶快联系吧，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现在这个量可能真是不太多了，能不能你能多订上，这个还得看一下你们当地这个具体剩多少，能订多少咱们尽量订多少吧，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要让我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
0: 啊，
1: 梁老师，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的，
0: 好，
1: 再见再见。
2: 最近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南极片是高端鱼油和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订购电话已经为您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你们的电话真是不好打啊。
0: 哦。
3: 不瞒你说，我打了好大回了，打了好几遍了，才算给你打通了吧。
0: 哦、oh. ，
3: 我想参加那个你南极片的活动啊。
0: 也想参加活动
3: 啊？对对，那你赶快帮我报个名吧。
0: 人太多了，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咱们这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但是呢，也是为了公平公正的这个原因哈，咱们现在就统一在场外报名，在我这儿报不了。在我这儿呢，我帮你解决问题，你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好不好啊？
3: 哦，那行那行，行行，我有这颈动脉说血栓，
0: 嗯，
3: 这个脑袋老是迷糊，
0: 头
3: 晕，头
0: 晕啊，
3: 那胳膊发麻木，
0: 嗯，
3: 我认为是，我以为是那个

0: 颈椎病了。
1: 哦，这样。嗯，
0: 就当颈椎病，就这么一直治疗着呢。
1: 嗯，
0: 这膏药吃了好几
1: 病啊，这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我跟你讲啊，颈动脉血栓和颈椎病临床的表现特别的相似，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头晕啊、迷糊啊、四肢麻木啊，还有脑鸣啊、耳鸣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人呐，他就判断不对了，就误诊了。那你治的话能治得好吗？那耽误病情吗？那不是吗？是吧？
0: 是。后来用一个比较有经验的那个老大夫老中医啊，他说说你做个颈部的彩超看看吧。哎，我就做了个彩超，做了之后呢，颈部两条的血管堵了60%了。
1: 都堵60%了是吧？
0: 对。
1: 60%呢属于还没到这个重度狭窄的程度，但是60%也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0: 是啊，我们小区啊一个老邻居啊，他就是个颈动脉血栓
1: 啊，
0: 他刚开始那会儿也不知道。哎，后来他锻炼身体的时候，晨练的时候撞大树，就直接，就急性脑梗死了。
1: 哎呀，
0: 等送到医院的路上，没有那些治疗，人就没有了。
1: 哎呀，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血栓这么可怕啊？颈动脉血栓不在大小上，在它牢不牢上，就是这个我们的人的颈动脉啊，有个分叉，像什么呀？像树杈似的，就这个地方如果挂血栓了的话，就特别容易脱落。一旦脱落的话，它就直接入脑了，那就会突发这种急性的脑梗死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危险的啊！
0: 是啊，说实在，我可不想像他那样啊！所以我就合计着赶快把那个当几天赶紧用上
1: 啊！
0: 我听说这个插销是溶栓
1: 啊，对呀、
0: 太方便了吧？
1: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啊，就目前来讲是全世界咱们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对，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具有国家专利的，别的产品就根本就没有这种剂型啊，你到手就知道了，它是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液体，这才能够代谢。千万不要把这个大块变成小块，大块变成小块，我跟你说这是要命的，它一旦脱落下来了，血液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就容易急性的这个脑梗死的。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包括里面的这个鱼油，那都是台湾进口的，这个标志是造不了假的。这个 G10 这个纳豆品种提取来纳豆激酶，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临床专用级别的，它可不是食品级别的，也不是保健级别的。通过这种剂型，这个外面975高浓度的鱼油，你想一想，咱们正常在这个药房买这个普通的鱼油得多少钱呢？咱这个里面这个胶囊这个鱼油啊，它是用来干嘛呢？专门保持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活性的。我给大伙讲过，酶类的物质啊，它是专人负责的，变化一点它就失效了。你看咱们市面上有这么多的纳豆激酶的产品，要么是片装的，要么是胶囊装的，它不都暴露在空气当中吗？你说它失活了，那不就死药了吗？那有什么活性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那种传统剂型对于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来讲，对于我们溶栓的这样的产品来讲，它根本就保证不了它的活性。那你吃进去的那是失活的产品，那你说说你跟吃淀粉有啥区别呀？那没啥区别，有啥效果呀？对不对？
0: 还真是啊，就是我以前吃过那纳豆激酶产品
1: 啊，
0: 那种是那种片的，吃掉跟没有吃一样，没啥反应。
1: 那肯定没效果呀，是吧？
0: 对，一个效果都没有。
1: 对，那没有可比性。咱们这个尤其是针对溶栓的产品，尤其是临床这个医用级别的浓度和这种纯度的纳豆激酶，一定要用什么囊包片这种剂型。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大优势是什么呢？能够保证咱们吃到肚子里之后24小时它长效的溶栓，吃到咱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把这个纳豆激酶释放出来之后，它缓慢的释放这种溶栓的作用。我告诉你啊，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患者早上8点钟吃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第二天早上，就是囊包片这种专利剂型的纳豆激酶，可以让我们这个溶栓呢变得又轻松又简单，而且它是把这个固体变成液体，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而且像你说的，24小时溶栓，自己也不耽误事儿，自己没那么痛苦，也不遭罪，每天吃吃喝喝当中，你血栓就给溶急性的脑梗。一定要用我刚才说的这种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可以把什么呢？把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像你这种情况啊，半年吧，半年左右。

0: 你什么头晕呐、迷糊、胳膊麻呀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了。因为你每天都在用的话，每天都在帮你溶栓，一点超。我告诉你，你看吧，它完全跟现在的这个检查的结果一点都不一样了啊！
1: 哎呀，用你这句话，你这又放心了啊！
0: 放心吧。
1: 哎呀，用年轻人的话来说，肉骨不亏啊！我要是1年前要第一次发放的时候，要给盯上这个，啊，估计现在都好了都。
0: 那你现在这价格是最划算的。那我跟你说，有可能现在这个价格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我跟你说，现在这正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安排，赶快把握住吧，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嘞，
1: 这是肯定不，你能把握住，说明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打电话去吧，
1: 保命啊！
0: 好
1: 啊，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说旧人呢，就是上了岁数了，说年老不讲筋骨为能，一点不假。上了年纪了，你心再高，体力不支，气血衰败，心再高也不好使。尤其呢，像这类的老人，他这个脑筋呢僵硬呆板，不灵活，他远不像徐良那样。徐良这种人，按新词儿说，有点超前意识，他灵活机动，见什么学什么。所以徐良行啊，这徐良的确不简单，虽然比我还差点，将来必能成大名气呀。哎，我还得留点神，这徐良的动作太快，简直快似猿猴，不取胜呢。哎，有了，我怎么老忘啊，在八王擂上我大显身手，胜了云飞子飞剑仙朱亮和飞云道长郭长达，对不对？干脆我使用八步赶铲，这招绝技是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的，龙云凤教给他的特殊的技能，徐良轻易不使了，不到了关键的时候不拿出来，今天一看差不多了，撑往空中一纵，蹦起来有1丈7尺高。无名氏抬头一看，耶，飞起来了。他想干什么？他也称赞徐良的轻功占着一绝，蹦那么高跟玩似的。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再看徐良这身子就落下来了，他能在空中悬着。再看徐良，两只手背在后脑勺，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脚尖朝下，这一招叫铁拐李。明世大吃一惊，哎，什么招？他一看脚下来了，赶紧一歪脑袋，把左边这个脚躲开了。他忘了徐良这招是连环招，高挂连环腿啊，带抽翅连环的。刚才那脚叫问脚，什么叫问脚呢？问问你往哪儿躲，你不躲登上脑浆崩裂，你一躲，这招就变成虚的了。 盘着那条腿就变成实的了。

0: 往左边一躲，再看徐良笨脑袋又蹬来了，那真快呀、啊、无名氏是大吃一惊，心说这什么招式，也就是他呀，换个旁人真难躲呀。再看无名氏脚往前蹬，身子往后仰，把自己摔倒在地，但这个摔跟叫人打躺下那个摔截然不同。啊，唰身子往后一仰，徐良啪啪两脚蹬空。再看徐良两脚一并，双腿都并着，像跟棍儿差不多少，唰落下来猛蹬无名氏的小肚子。因为无名氏往这一躺，仰面朝天窜出去一尺五远，徐良呢双脚蹬空，啪戳到地上。与此同时，徐良俩磕膝盖往前一跪，这都是连环事的，没蹬上啪的一跪，用磕膝盖顶他的肚子，连身上的力量在腿上的功夫，那要跪到肚子上嘣也得爆炸，这快劲就甭提了。哎呦，无名氏心说好厉害、啊、又往上一窜，又窜出去二尺远，徐良的磕膝盖没跪上，跪到地上，别看磕膝盖失灵没跪上。再看徐良用俩胳膊肘，哎，往前一趴，用胳膊肘顶他的两肋，这胳膊肘这多硬啊，何况有功夫，跟着两只手舒展开了，往前一放，十个手指头跟钢钩相似，是猛扣无名氏的咽喉。徐良心说在此一举了，哎，无名氏是再躲可躲不开了，砰这下把脖子给掐住了。老仙徐良两个大拇指摁住他磕了素，往下一使劲儿，啊，当然不想把他掐死，点到为止，叫你知道知道难受就行。无名氏在地上躺着，这时就冒了汗了。你想接二连三，一招挨着一招，迅雷不及掩耳。哎呦呵，难道说我就这么完了？我的目的达不到了，我的理想实现不了了。无名氏是着急呀、啊，但是能叫徐良给掐住吗？老七儿使劲一掐他这功夫，无名氏在地上使了个懒龙大翻身，啪一个跟头，这股劲儿可够大的，一下把徐良甩出有八尺多远。再看无名氏腾身就站起来，能有三分钟没说话，是脸红脖子粗，眼眉都立起来了，玩这个劲儿干嘛呢？一是吃惊，心说好险呐、啊，好险，好悬没叫这丑鬼把我掐死。另外他也想，没想到这徐良的本事这么高，啊，我那帮人，我有点轻敌了，我不轻敌，今儿个不至于栽跟头。这徐良真掐呀，要不是我有功夫，我就废在这儿了。所以他心里头想这个。半天没说话，徐良也累得是嘘嘘之喘呢、啊。打人这玩意儿也费劲呢、啊，为什么拿鞭子抽人？抽了半天累得呼呼之喘，为什么呢？他费劲儿啊。徐良也不例外、啊，打人就不费劲吗？刚才又紧张，又使出浑身的力量，能不累吗？更服气了，就这几招太漂亮。我白云瑞不行啊，将来跟我三哥我得好好学呀。所以他鼓掌的声是最大，喊的声也是最高，好掌法，好招数，三哥我向你祝贺。房叔安来劲儿了，晃着大脑袋跑过来了，
1: 孟干老啊，您真行啊，你看那么多人，我怎么不拜他们为干老呢？为什么非拜你呢？ 就因为你神了你，你真是我干老啊！我有这么个干老，我觉着无上荣光。大伙一听什么词儿这是？紧跟着房川一转身到了无名氏近前，我说朋友，行了吧，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吧。咱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个开始也得有个终结呀。我看到现在拉倒吧，如果你要不愿意拉倒也行，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鼻子拉一起跟我一块儿拜干老，你看怎么样？我去你娘的！无名氏急了，徐良，我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论功夫你白给，你服不？不服你过来，来来来来，咱接茬比。另外我还想问问你，你刚才使那什么招？

0: 谁教给你的？哎，那玩意儿使一回行，初期不说你的招数也不算高明，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教你那个人也不怎么地。坏了，坏了！这句话还没等落地呢，就听墙头上有人说话：“
1: 啊，好猴崽子，你是哪个洞冒出来的？竟敢说我的功夫不行！你老奶奶来了！”
0: 飘身跳下一人，大伙一看谁呀？飞天魔女龙云凤。
1: 哎，这魔头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徐良一看，赶紧就跪下了：“洛生家，您从什么地方来的？”“
0: 我早来了，我什么都清楚。”“梁子，你小王八羔子！”说着话一转身到无名氏近前，无名氏一看吓了一跳，这是白天，这是黑天呢，眼前活见鬼呀！怎么这么难看？他说难看，不是说长得难看，这身打扮他们，那头发都遮着半张脸，周身上下一身青，外边披着又肥又大又长的青袍，腰里系着麻绳，看不着手，两只大肥袖子。再往脸上看，那张脸一点血色都没有，刷白刷白的，两只细眼眯缝着，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嘴，两道眉毛是非同入鬓，脸上一点褶也没有。他练的也叫返老还童之术。这龙云凤咱不止一次批过，在江湖上他见谁打谁，见谁骂谁，人缘极其不好，咱就这么说得了，万人烦。没能耐的怕他，有能耐的烦他，本事比他高的不累跟他打交道，所谓穿新鞋不踩狗屎，他是属狗皮膏药的。把他德行古怪的人，他就看中了徐良了，怎么瞅怎么顺序，把自己的本事交给徐良。徐良之所以有今天功夫这么高，得助于老剑客龙云凤宝剑跟人家学的，压箱底的绝活跟人家学的，包括方才使用的八步赶铲，那也是龙云凤亲手所教。所以徐良跟龙云凤也有特殊的感情，拿他徐良他们娶了九紫莲花，后来得罪了九天玄狐夏八姑。这夏八姑和龙云凤亲师兄弟，但是他们这亲师兄弟比仇人还仇人，见面就打，而且掐起来就没完。这些日子两个人没干别的，竟在打斗。后来啊，闹得魔山老母没办法了，他的授业老恩师出了面了，给他们俩解围，仗啊这才劝开。九天玄狐夏八姑上哪儿去了不清楚，飞天魔女龙云凤开始找徐良，书说简短，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得知连云山通天观要设摆龙虎风云会。龙云凤一琢磨，小梁子肯定得参加，别人我不管，我得给徐良保驾呀，我教他的功夫不能白教啊。所以千里迢迢来到连云山，到这之后摸了摸情况，哦，知道开封府的办差官都住到南排罗镇，住到金刀马城他们家，这才找到这儿。他这人特古怪，大白天的不走门，从墙上跳上来的，往院里一看，嚯，真热闹。哎，哎呀，小梁子跟谁伸手呢？看对面一个年轻人，不认识。不过龙云凤也大吃一惊啊，这年轻人谁？ 好高的本事。后来一直看到徐良使出八步赶铲把他给赢了，龙云凤乐了，但是没把人降住，证明徐良的功夫还不行，要行掐脖子上就给掐完了，没掐住，人家使了个黄龙大翻身把徐良给甩出去了。龙云凤就一皱眉，心说梁子还不行啊，将来还得好好学呀、啊。如果说这无名氏不口吐狂言，龙云凤还不发脾气，他一说你跟谁学的，教你那人也不怎么地，这家伤了他的自尊心了，故此飞身行跳落院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龙云凤什么脾气，比梅良祖，比苍九公，比别人都火气。年轻人

0: 你是个鬼儿，你是人是鬼放你妈的狗臭屁，光天化日之下哪来的鬼，就冲你这一说这话，你就狗屁不是仙魔女龙云凤。无名氏一听心中一颤，呀，这就是龙云凤，看来这次没白来，认识老了人了，我早就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哎，今天就站在我的面前，真是个魔女呀，整个个活魔呀，哎，正常人哪有这样的。想到这儿，无名氏摇摇脑袋，没听说过，你说气人不？明明他知道，他非这么说不可。龙云凤是干什么的？老太太，怎么，你还想跟我伸伸手不成吗？我奉劝阁下回去抱孩子去吧，哄孙子去吧，这哪能摆得着你呢？好嘛，他这几句话不要紧，可气坏了龙云凤。这龙云凤啊，就不爱听一个字儿，老。谁说他老，就等于骂他的八辈祖宗。他觉着自己挺年轻，因此伤了他的自尊心。尤其后面那几句话，他更万难接受。听到这里的哇哇怪叫，猴崽子，我摘你的牙！今天老娘我跟你拼了！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的。咱就这么说吧，跟无名氏斗在一处。这无名氏一看，呀呀，别，心说话，这位跟其他人可不一样，厉害！我稍有不慎，我再吊儿郎当，非叫他把我废了不可呀。到了这一阵儿，无名氏这才把绝活拿出来，一点也不敢等闲视之，再跟他双臂齐摇，沉稳的应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人斗到十五六个回合没分胜负。龙云凤可不干了，跟我打十五六个回合，那人不多呀。这小子真是个狂士，谁教的他？你说打着仗，哪有闲心想这些？其实龙云凤那是高人，经历多，见得广。在场的这么多人，看不出他使的什么招。龙云凤瞅着眼熟，就说明他见广识多，胜过别人一筹。但是龙云凤这个人骄傲的不得了，不能容人。他把牙关一咬，下了狠心了，猴崽子，我管你无名氏有名氏，今儿个我何不用绝招把他废掉。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这段书可够热闹的，咱们说飞天魔女龙云凤赶到了，有她呀就更热闹。这个女人是唯恐天下不乱，没事儿还找事儿，何况有事儿。这一年365天，她总在气里头泡着，她这人要没事就活不了，总是在争斗之中活着。一看这无名氏欺负徐良，碰了他心肝了，那他能干吗？出手如电，就下了绝情啊。他使用的是双钩掌，钩声就完了。无名氏还真有点害怕了，一看这家太凶了，招招架架拼命的听啊，这个人有用啊。别看我们争斗，他不是个坏人。徐良有心过去劝，又没敢，因为他知道龙云凤的脾气太暴躁，不容人说话。他要认准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白云瑞也有点担心，房树安急得直哼啊，心说得找个人劝劝架。但这无名氏太可恨，你哪怕说一句软和话， 往下退半步呢，这事儿就解决了。你说过去一劝他，再扔出两句不是人的话来，龙云凤就更不干了，所以大家是深感为难。正在这么个时候，南台罗镇大街上来人了，来五个人，五匹快马，为首的一匹大白马，威武凌，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马上铺着厚厚的褥套，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中老年人。那位说什么叫中老年人？50岁左右，这就是中老年，不能算作老头儿。那这老大弟是双肩暴隆，别看这么大的年纪了，腰身挺漂亮，往脸上看面似冠玉呀，两道黑针针八字立

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双眼豹皮，通关鼻，哎呦，这人眼角眉梢带着杀气，鞍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在马上一坐是稳如泰山。就见他眉头紧锁，满脸的愁云，看得出他心里着急，拘于此。所以呢，来了人不敢慢待，其中有个负责的赶紧起身相迎，哎，请问你们是哪儿来的，找谁呀？就见这个中年人笑呵呵的一抱拳，请问您贵姓，我给您通报一声。哎，再问一下，四老爷翻江主蒋平在吗？啊，在呀，我要求见蒋四老爷，请稍后。门上人撒脚如飞进了院，那儿还打着呢。这人一眼看着蒋平了，赶紧过来压低声音，四老爷，门外有人找你。蒋平正着急呢，狗油壶都当了下来了，两手都要搓破了，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正这时候，门上人跟他一说，蒋平转身到大门抬头一看，不认得，从来没见过。我，您找哪位？那主一打量蒋平，一瞅这个头，穿着打扮，就认定他就是翻江鼠。这人一笑，您就是四老爷翻江鼠蒋平吧？啊，不才正是，您是？嘿嘿，我是从嘉峪关来的。哎呦，路途遥远。是啊，好不容易来的这儿。哎，四老爷，我来找我兄弟来的。你兄弟？他是哪位？他叫武英杰呀，在这儿吗？不认得，没在这儿。我们这儿就有个金背罗汉武身，没有第二个姓武的。不，我说错了，他叫吴明世。蒋平一听这人有病，长得溜光水滑的，一会儿姓武，一会儿姓吴的。吴明世，是你什么人？是边呢，可热闹了，你是他亲哥。对，快去看看吧，你兄弟都造反天了。哎呀，再看来人，把马匹交给保镖，蒋平一招手让他们进了院。中年人迈步疾行来到院里头，抬头一看，龙云凤正然大战无名氏。这主可气坏了，光光直跺脚，贤弟，你可气死我了，你还不住手。出圈外，龙云凤撤掌收招，也甩脸观看。就见来的这个中年人紧走几步到了无名氏近前，用马鞭子一指，兄弟，我的好兄弟，都没敢动，扑通就跪下了。哥，您听我说。听什么？你还白话什么？你这是要我的命，我非打死你不可。举鞭子又要打。蒋平、徐良、白云瑞等等众人一看明白了，人家亲哥俩，哥哥教训兄弟。说实在的，你别看就这么打，大伙儿对这个无名氏没有反感，知道他不管吗？蒋平就过来了，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哎呀，我说朋友，你大老远的来了，连个气儿都没喘呢，怎么进来就打你兄弟呀？哎，我看算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观之不雅，你们哥俩要有事儿，找没人地方去谈去，好吧？你看打的多可怜呢，快请请请请请请。哎，四老爷，他太叫我操心了。四老爷，他干了些什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介绍？还没等蒋平介绍，房叔安过来了。房叔安这个家伙，逮什么说什么。我来介绍介绍。我说老爷子，您贵姓？在下姓武啊，姓武。
那我就跟您说一说，他是你兄弟，一点不假，亲的吗？当然亲的了，也说了个清清楚楚。这中年人不听便罢，听完了咣咣直跺脚，好啊！你听听，你惹的这些祸，你叫我怎么给你收拾？我留着你有什么用？说话的时候是热血沸腾，声泪俱下，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谁还能不管呢？大家呼啦抽过来了，给劝架。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争斗，现在是劝架。好，把无名氏也拉起来了。我说你呀，我就算好了，非挨鞭子不可。哎，恶人自有恶人降啊，说好的你听不进去，挨几鞭子您老实了吧。

0: 吴明氏气得狠狠瞪了房叔安一眼，因为哥哥在这儿不敢发作，他也进了屋了，在旁边一站，嘴撅起多高来，是一语皆无。正这时候，这吴明氏带来那书童还四名保镖也进屋了，抬头一看，那中年人呼啦超全跪下了：“大老爷，大老爷，您来了，您来了啊！起来吧。”“哎呀，我让你们跟着你家二爷，你们怎么跟着的？他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你们怎么不劝阻呢？”“
1: 大老爷，我们劝他能听吗？您说话他都不听，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是奴才呀，说话不管用啊，心里干着急，我们做不到，请大老爷你原谅。”“
0: 起来吧，饭桶。”方叔安给倒了碗水。哎，我说那您叫大老爷，您先喝碗水，喘喘气儿，歇歇，跟我们介绍介绍，您是哪位？哎，他是你兄弟，他是谁？我们这么问他，那么问他，他也不说。他说他姓吴，叫吴明氏。
2: 乱弹琴，乱弹琴呐！各位休听他胡说八道，听我道来。
0: 这主真实在，这家伙在长城那头啊，那真是千里迢迢到这，真不容易、啊。老头接着说：“我们是嘉峪关吴家寨的人，我是当家人，没人管我叫大爷吗？我叫吴英文。”他一指那吴明氏，给我讲述一遍。他说的是真的吗？一点假都没有。吴氏弟兄就是嘉峪关吴家庄的人。哎，说《隋唐演义》的时候啊，您听过吗？北平府有个兵马大元帅叫武魁，兵马副元帅叫武亮。咱曾经说过，秦琼发配北平府二堂任孤亲，北平王罗艺为了推荐提拔秦琼，才演出一段小教场，比罗艺凭的是真本事。武氏弟兄有靠山，他们的靠山就是掌握兵权的越王杨素，跟罗艺面和心不和，矛盾极深。后来逼得俩人没有办法，武魁死在小教场，武亮也死了。那么这哥俩都死了，武氏家族在北平府待不了了，怎么办呢？结队西行，一口气逃到嘉峪关，远离北平府，到那块钻进大山了，免遭杀戮。到了隋朝末年，逼反了十八路反王、64路烟尘、72家英雄好汉、瓦岗军，平定各国，竖起大旗。后来又被李世民给收买了，那叫全体投唐，建立了大唐帝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局面才安定下来。在此混战之中，吴家后代没敢露面，就在大山里头眯着。后来那个地儿就变成了吴家庄。吴氏家族很多呢，这些年也没动窝，是繁衍生息。现在计算起来，从武魁、武亮到现在已经传了10代，这10代的传人，武的优良传统，都会五八超，男的女的都会骑马，所以呢就在这个夹缝之中求生存，跟风沙搏斗，跟马帮搏斗，锻炼一个个十分顽强好斗。单说这个武英文比武英杰大着20岁，这亲哥俩大20岁不算稀奇，因为那时候生的孩子多，老大和老嘎的就相差悬殊，父母临终之时留下不少产业，爱如珍宝一般呢。从小

0: 人，我必加重赏。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
1: 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零
5: 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3，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好，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早间时光啊，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叶航，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全市多云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易县28度，黑山29度，临海27度。那么今天的晚上8点啊，到明早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是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都是20度的天气。

那在这里呢，叶航还是提醒大家啊，今天和明天呢，这周末还是好天气，但是从周一开始啊，下周在周二啊，周一是有雨的，周三有雷阵雨啊，周四到下周再下周一也仍然是阴雨的天气，那么锦州将迎来一周的雨季。那么是否汛期要提前到来呢？我们大家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啊，毕竟连着下雨。另外呢，所有在室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您的车辆啊，一些广告牌啊，一些树木花草，另外在室外的一些应该避雨的东西，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花房姑娘》啊，这是一个周六的早晨啊，今天天气状况还是非常良好。刚才跟大家也讲到了，下周啊，锦州要下一周的雨，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位今天刚有什么风，所以大家呢，这个时间如果你刚到锦州的话，不妨去锦州的铁北的石桥子早市逛一逛，把车停在外围，您徒步进去。哎，如果没吃早饭的话，那你就不用吃了。从早市里边呢进去，随便哪个摊儿啊，您都可以简单的买买尝尝，但是不要多买，因为量很大，而且呢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早市吃完饭之后呢，您可以预约辽沈战役纪念馆啊，我们打卡一下啊，红色的经典，我们要传承的圣地。另外呢，今天笔架山，我觉得有小小的海风吹拂，也会非常不错。大家在晚间的时候呢，也可以到锦州的古塔公园去走一走、逛一逛。古塔公园啊是免票的啊，夜景跟白天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打卡广济寺塔。如果想要在锦州周边啊走的朋友，还可以到北镇和黑山。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啊，刚才说了，如果您到北镇呢，都可以到义乌驴山啊去逛一逛、走一走，青岩寺也非常不错。在黑山呢，您可以尝一尝我们的高粱大豆啊，包括黑米等等粮食作物，非常好吃。在锦州呢，可以惬意的生活，当然晚间的时候呢。

可以去逛逛我们的林河古塔两大夜市，我们有号称亚洲第一大夜市的啊，这个林河古塔两大夜市，长长的脉络走起来啊，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商业的商海之中，在人潮涌动中找到都市的烟火气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啊，逛完了夜市，如果您觉得还意犹未尽的话，当然一定要品尝一下咱锦州的烧烤。作为外地的朋友问，咱锦州烧烤哪家好吃啊？我要告诉大家，凡是它存在，即有道理。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拿出手的菜肴，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咱们锦州烤不了的。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也要送给大家。今天周六啊，6月27、28，是不是也有新人啊？要步入婚礼的殿堂，迎接属于自己一生的浪漫呢？这首歌特别的送给这两天步入婚礼殿堂的新人们，这首歌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 0416-32-37110。

走在红毯那一天，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当然这两天高考出成绩了，也是每个考生非常重要的时刻。其实人生就像高考啊，高考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有很多成绩，有很多分数，应该多答一点啊，再多答一点，但是非常遗憾没有达到这个期许的状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又一个平凡的个体，有的时候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自己的错啊，犯错，这才是坦然面对生活的一种方式。不管我们考得好与坏，我们都要有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啊，面对生活，面对成绩。像鲁迅先生说，真的猛是要直面啊，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罗曼·罗兰也曾经说过，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当你看清生活的真相和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首歌是来自林隆璇的一首《我们爱这个错》。人生什么时候不会犯错呢？我想一个成熟的人一定会经历很多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或者是错误，才逐渐成长的，这都是我们人生中的必修课。

颤抖着手指点开了高考的查分页面。这个屏幕上啊，没有具体的分数。为什么？分数被屏蔽了。他愣了一秒，随即呢，捂住脸，激动的落泪。要知道，只有全省前十的考生的分数才能被屏蔽。站在他身后的母亲邹品芝探过头，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分数的屏幕，急得直问，这分数在哪儿呢？在哪儿啊？字太小了，我看不清啊。他的女儿转身紧紧地抱住他，哽咽着说了一句，十几年的钢管和扣件似乎都变得轻了，母女俩是相拥而泣。说起这个妈妈邹品芝，是四川乐山走出来的一位单亲妈妈，小学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邹品芝说，我小的时候地上打杂，扛钢管，搬扣件，挂架管，全是男人干的，都吃力的体力活。六米长的钢管，忙的时候一次就扛两根，七八十斤压在肩上。扣件一次提三四十个，八九十斤的桶得一口气提上架子挂好。这位妈妈每天清晨6:30出工，一直干到晚上11:30，下午呢再干到上午11:30，下午再干3

3个小时，夏天热得心头发慌，他就坐在水泥地上缓一缓，这气儿喘匀了，再接着干。邹秉之说得很平淡，他说：“我想我呀不能倒下，我倒下就没人挣钱养他了。”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没读过几天书的农村女人，硬是靠一副肩膀把女儿从山沟沟里一步一步托举到了省城的名校。母女俩之间有个朴素的约定，女儿努力读书，母亲努力挣钱，谁也不许掉链子。而刘芳

好，继续讲刚才那个刘芳和母亲的故事啊。提到刘芳这个孩子，从小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天天窝在家里读书，除了书还是书。高中三年，他用的都是姐姐淘汰下来的旧手机。那母亲邹品芝说要给。

0: 安全看埃安，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0: 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0: 斩将
1: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

0: 大家看，这就是世界杯啊，两场球它为你带来了改变一生命运的机会。但是话说回来，机会都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博奇尼亚的平时的一些刻苦的训练啊，在球场。
1: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啊，现在此刻正在，CCTV 都倾向于东道主加拿大队，但是加拿大队这次并不是在本土作战了，哈，他们是将往美国的赛场，征战他们接下来的世界杯之旅。那么，如果这两场。